0: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1: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0: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音乐生活家准时与您相遇，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清晨的时光总带着几分匆忙，不妨让音乐慢慢唤醒你的耳朵。希望接下来的这段音乐时光能够陪你吃早餐、看风景，或者只是卸下片刻匆忙。那我们开始吧。

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德沃夏克的音乐世界。刚才我们欣赏了经典的幽默曲，旋律俏皮轻盈，音符的每一次律动都像是在轻轻唤醒耳畔细腻的听觉感受。那稍后时间继续来聆听德沃夏克一曲温柔的短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作品第75号，是作曲家德沃夏克依据他1887年为两把小提琴及中提琴创作的四首弦乐三重奏作品编号 B149 改编而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首短歌，这首小品的歌唱性主题极为抒情，令人难以忘怀。

德沃夏克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完整串联起一幅波西米亚风情画卷。这四首浪漫小品是知名度很高的小提琴作品，从这些音乐小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德沃夏克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寂静的森林》。

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与他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享誉世界，他对家乡和捷克传统音乐的热爱之情跃然于音符之上。除了第九交响曲之外，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也是许多乐迷爱上德沃夏克的

德沃夏克一生为大提琴与管弦乐团所写的曲子并不多，据说德沃夏克并不是很喜欢大提琴，但是他却在50多岁时写下了著名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很多乐迷都是因为这首作品而爱上了大提琴。其实在这部作品之前，德沃夏克就曾经创作过一首动听的大提琴小品《寂静的森林》。

1883年至1884年间，德沃夏克写下了一组共6首钢琴4首连弹小品，来自波西米亚的森林，以此来描绘家乡美丽的自然风景。寂静的森林就是其中的第5首。这首大提琴协奏曲原来的名字叫《波西米亚森林》。波西米亚森林正是德沃夏克的故乡捷克西部与德国和奥地利交界处的森林地带，这里也是吉普赛人的聚集地。1893年，德沃夏克将其改编成了大提琴与乐队。

大提琴协奏曲《寂静的森林》具有冥想的气氛，乐曲仿佛将伏尔塔瓦河两旁美丽的森林景色以充满情感的淡淡愁绪将之细细描绘。德文夏克用来自家乡的音乐语言表达着对故土的真挚情感，而选择大提琴厚重的音色则是为了延续钢琴的深切絮语，同时娓娓道出幽静森林中的奥秘，那也是人与大自然之间无法割舍的感情。

1993年12月16号，为了纪念德沃夏克这位伟大的作曲家、指挥家小泽征尔、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小提琴演奏家帕尔曼、捷克钢琴演奏家福库尼什，以及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斯塔德等众多音乐大师，齐聚布拉格斯梅塔纳音乐厅，举行了一次意义非凡的音乐会——布拉格的德沃夏克，演出了德沃夏克的多首代表作品。其中小泽征尔、马友友和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了寂静的森林，梦幻般的主题加上轻柔的间奏，婉转悠扬，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水准的文化大餐。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看到吴婉已经和颜悦色，孙武放下心来，当面解释斩杀美姬的原因。平时啊，奖惩严格的纪律是将帅的基本带兵之道，只有平时严格执行纪律，在三军之中树立威信，才能率领他们迎敌作战。到了这时候，吴王也更清楚地了解到孙武的无畏精神。
2: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古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3: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曲》。《自新大陆交响曲》啊，这个是第九号。是捷克作曲家安东尼·德沃夏克最负盛名的杰作，也是古典音乐史上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他之所以能跨越世纪感动无数听众，在于他交织着两种极致的情感，一面是对新大陆蓬勃生机的惊叹，另一面则是深沉入骨的思乡的乡愁。

1892年，以享誉欧洲的德沃夏克受邀远渡重洋，出任纽约的国家音乐学院院长。那么在这片充满活力与喧嚣的新大陆上，文化的冲击和对故乡波西米亚的深切思念，催生了这部伟大的交响曲。这个音乐里呢，流淌着浓郁的捷克民族音乐风格，是他对故土的思念和回望。那么同时又有对新大陆的探索。德沃夏克认为，美国音乐的根在于黑人灵歌和印第安民谣，因此他坚定地将这些元素融入创作，试图为美国音乐找到自己的声音。我们现在听的是他的第三乐章。

的这个第二乐章的时候，上来由英国管独奏的那个旋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古典音乐中最广为人知、最动人心弦的旋律之一。那么这段旋律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后来被填上了歌词，改编成了家喻户晓的歌曲《念故乡》。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深情，风深凉，乡愁阵阵来，就是这么一个曲儿。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共同来欣赏经典古典乐篇章，德沃夏克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刚刚我们欣赏了 Libera 天使之翼合唱团演唱的 Going Home， 这首歌曲正是改编自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这段由英国管奏响的经典旋律被誉为所有交响曲中最动人的慢板。德沃夏克创作这段旋律时，心中满是波西米亚的田野与村庄，旋律里深藏的那份归乡情愫也能让全世界听众心生共鸣，读懂这份想念。
1: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不知道此刻您距离家乡有多远，有没有那么一个瞬间，当一段旋律响起，心里某个地方一下子被戳中，突然就想家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1000多年前，诗人李白用短短20个字写尽了中国人的乡愁。100多年前，捷克音乐家安东尼·德沃夏克用一段旋律把同样的乡愁唱给了全世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德沃夏克用音符描绘的可以漂洋过海、跨越山河的世界性乡愁。1892年，已经在欧洲声名鹊起的德沃夏克，在经过了反复的纠结、犹豫和拉锯后，终于决定远赴重洋，接受纽约一所音乐学院的邀请任教。当时已经52岁的德沃夏克跨过大西洋，去到了完全陌生的新大陆。在当地，他受到了音乐界的追捧，上流社会对他礼遇有加，学生们也都敬重他。但是，德沃夏克是那么热爱家乡的鸽子、钟声以及森林。午夜梦回时，他满脑子都是波西米亚麦田的风和布拉格街头小酒馆里飘出来的手风琴声。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在这里什么都有，可就缺一样东西，这里没有捷克。3年后，德沃夏克毅然辞掉了这份高薪职务，回到了魂牵梦萦的布拉格。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部带着乡愁的经典音乐作品《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就是德沃夏克在新大陆那三年望着大西洋思念故乡时写出来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静心聆听德沃夏克写给故乡的旋律。当英国管吹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那种温暖又有点忧伤的感觉瞬间就能把你包裹住，像一声悠长的叹息，不激烈却直抵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就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广板。德沃夏克对故乡的思念不是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是慢慢散开的愁绪，旋律疏离空旷，像中国画的留白。

后来这段旋律被填上了歌词，歌名翻译成念故乡。歌曲念故乡用人声代替了乐器，更有一种倾诉感，把远在异乡的孤独与眷恋化作克制温暖哀而不伤的吟唱，是全世界游子共同的乡愁声音。下面我们来欣赏童声合唱版的念故乡。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E小调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第四乐章热烈的快板。作为整部交响曲的收尾，第四乐章从开篇就带着满满的生命力，是整部《自新大陆》的情感总爆发与精神升华。深沉的乡愁以豪迈开拓的气势出现，德沃夏克把他的民族信念和对光明与家园的热切向往用激昂奋进史诗般的旋律强烈地渲染出来。这个乐章展开部重新唤醒了第二乐章那个著名的念故乡主题，但不再是忧伤的叹息，而是被力量包裹的深情。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我们听懂了德沃夏克写下的乡愁，如同月光读懂所有人的思念。德沃夏克用一生证明，故乡永远在你心里，从来都不会远。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都能从他的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刚刚时光休止符专栏带我们欣赏了德沃夏克的代表作《E小调第九号交响曲自新大陆》。这部作品写于德沃夏克旅居美国，担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期间。那说到纽约，不少中国听众还会想起另外一段属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音乐记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刘欢作曲并演唱的《千万次的吻》，它是1993年经典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很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前奏与尾声中向上推进的旋律线条，常常让听众联想到自新大陆第四乐章充满力量的音乐气质。一边是德沃夏克1893年旅居纽约期间创作的《自新大陆》，一边是1993年中国电视剧里的《异乡故事》，两段音乐相隔百年，却都留下了关于远方和新生活的声音记忆。

0: 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评理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提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瑞明音乐出品的《念故乡》，作品正是改编自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的第二乐章，以钢琴与口琴为主奏，重新演绎这段悠远动人的波西米亚旋律，让德沃夏克笔下的乡愁在舒缓雅致的乐声里焕发出别样意境。那循着这份故土情思，我们继续沉浸在中式器乐的婉转表达里。稍后我们继续来聆听演奏家王赐恒带来的《梦家园》。悠悠笛声悠远绵长，恰似月光下的缕缕思念，吹奏的是梦里的故土乡情，也是流年里回不去的旧时光。那随后还有多彩的中国声音带来的《家园》，继续为我们诉说心底对家园的眷恋。

2014年，笛箫演奏家王自恒到福建泉州采风，闽南音乐特有的历史沉淀、钟灵毓秀的山水以及泉州悠闲的生活，让人好像梦回古代，仿若归家。王自恒由此创作了笛子与乐队作品《梦家园》。从古至今，对美好家园的依恋和憧憬是每位华夏儿女的至诚情怀。这首作品蕴含了作曲家对家园的向往和对民族音乐代代传承的期许。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王自恒担任笛子独奏，由中央民族乐团协奏。

0: 蝶兰，淡倩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侗族大歌《五月蝉之歌》。侗族大歌是无指挥、无伴奏、多声部的演唱形式，曲式结构复杂，声部多，演唱时不需要指挥，全凭演唱者严格的训练所形成的默契，往往一气呵成。2009年，侗族大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侗族无字传歌声，侗族大歌这种从春秋战国时期传唱至今的艺术形式，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歌中不仅有自然界的各种声音，还有侗族同胞的爱情故事、神话传说。音乐人李杰在去侗乡采风的时候，看到了鼓楼、风雨桥，侗族古调、侗族大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5年，他创作了歌曲《家园》。

0: 去了将近不到3个月，我记得是900多户人家，到处都是歌声。比如说稻田里面割麦子的时候，夜晚的时候，小伙子拉着牛腿琴跟姑娘谈恋爱，到学校都是小孩子唱动歌，你走到哪儿都有歌声。
1: 2021年，李杰将《家园》这首歌曲重新编曲，在间奏部分加入了侗族大歌的演唱。侗族古调与世界音乐的碰撞，让歌曲《家园》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侗族大歌的古老神韵，在现代编曲的衬托下，展现出更加绵延的感染力。这不仅是别出心裁的音乐设计，更是创作初心的回归。这个版本让侗族大歌这种流传了几千年的艺术形式，展现出了蓬勃的、崭新的生命力，呈现出更加世界性的音乐风格。
0: 过去的古调给它拾起来，录成音频和视频，能保留下来，能传承下去，这是老祖宗的东西，这是中国的民族文化，就是多彩的中国声音。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7: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8: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9: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1: 唱山歌
1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1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人说逢秋悲寂寥，我说秋来乐逍遥。金风爽，玉露笑，缤纷秋色最妖娆。由郝吉林作词，潮乐萌作曲，汤子兴演唱的《又是一年秋光好》，通过对秋天的描写，展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表达了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对美好事物的珍惜，以及对远方亲人的思念。

欢迎继续回到音乐生活家，各位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汤子欣演唱的《又是一年秋光好》，歌声带给人一种从容舒展的秋日气息，如同走在一条铺满落叶的路上，脚步轻轻放下，便能听见秋天细碎的回声。那踏着这一份落叶铺就的秋日步调。

我们继续来聆听费玉清翻唱的《秋蝉》，他的声音依旧带着那个时代的清澈与干净，仿佛一声蝉鸣停在秋意渐深的树梢，清亮却又带着一点将要远去的意味。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梦剧院。本时段将为您带来总台音乐频道品味古典栏目的广播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锁定总台音乐频道每周一周三20:40播出的品味古典栏目。有请节目嘉宾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
2: 打开故事的琴盒，听见古典的心跳。我是王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场非常非常特殊的音乐会，它的名字叫做《美声少年在马泰拉》的现场演出。美声少年是谁？这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组合，这个组合是一个男声三重唱，这三位都是美声歌手，分别出生在93、94和95年，大概在2009年。这三位只有14、15岁的少年，分别参加了意大利一家电视台举办的歌唱比赛，进入到决赛，而且最后排名前三。所以根据电视台编导的要求，最后他们三人共同完成了一首三重唱的歌曲。

这引起了一位制作人的注意。就这三个孩子，他们刚刚变好声，两位男高，一位男中，往下发展组合在一起，是不是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黄金的少年美声组合呢？于是就试着把他们打造成一个三人组。时间过去，2019年，这三位在马泰拉举办了他们10周年的演唱会。到今天，他们已经30多岁，而且已经几次到中国来演出过，在中国也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他们的演唱，认为他们在古典当中又不乏时尚，而在时尚当中又充满了经典。所以我们把这场他们建团10周年的音乐会呈现给大家，希望你也喜欢。

听众朋友，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您刚刚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飞翔》，来自美声少年在马泰拉的现场音乐会。这是一个意大利流行歌剧男声三重唱组合，组合名字的意大利语意思就是飞翔。这个组合由皮耶罗·巴罗内、伊纳吉欧·博施基托和吉安·路卡·吉洛贝尔三人组成，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成功地将古典音乐与现代时尚元素相结合，展现出别具一格的音乐魅力。他们三人在2009年参加意大利歌唱比赛时，因合作歌曲《我的太阳》崭露头角。那接下来呢，继续带给大家由他们演唱的歌曲《音乐依旧》。

0: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本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是总台音乐频道品味古典栏目的广播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场美声少年在马泰拉的现场音乐会，一起来听这个意大利男声三重唱组合带来的歌曲《世界》。

当聆听完这三位男生他们的合唱之后，你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意大利？他们的演唱地点叫做马泰拉，这里是意大利的一个小城，但是这里确实充满了古迹。他们这个舞台就搭建在一个山崖之前，上面实际上都是远古时期的石窟住宅。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聆听意大利的美声文化传统，又可以感受到这里千年的文化遗产。说起这个地方啊，当年确实名不见经传，因为

它被命名为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城，后来又被评选为欧洲文化之都，所以大家关注到了这个小城。原来啊，这个小城里的很多居民也完全不愿意把他们的生活变得现代化，认为住在山上甚至住在石洞里也是一种传统，生活很愉快。但是后来随着这个小城的曝光度越来越高，于是大家的生活也不得不做出了一些改变。所以在2019年，这美声少年把他们的10周年的建团演出放在这儿，也确实是为了提升这个城市的知名度。在音乐会当中，这三位用意大利美声的方式演唱了一部分传统歌曲的当代改编，还有一部分则是当代的影视歌曲甚至流行音乐它的意大利美声呈现，是不是有点双向奔赴？确实，时尚的可以用经典的方式来呈现，而经典的我们一定不能少了。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您耳边正在听到的歌曲叫做《微笑》，来自美声少年在马泰拉的现场音乐会。这场演出于2019年在意大利南部的马泰拉古镇举办。马泰拉是意大利南部巴西利卡塔大区的首府，其历史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时代。1993年，马泰拉的石窟民居萨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意大利美声少年组合用标志性的跨界美声演绎经典，而这座意大利南部的千年古城成为了他们歌声的绝佳幕布。美声少年们清澈又富有力量的嗓音，融合歌剧与流行的独特演唱风格，将意大利南部的浪漫与热情尽数展现。

0: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1: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0: 皮里茶器？
1: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

0: 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三种口味任你选。
1: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4: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这个时段为大家带来总台音乐频道品味古典栏目的广播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锁定总台音乐频道每周一周三20:40播出的品味古典栏目。继续和大家分享美声少年在马泰拉的现场音乐会。有请节目嘉宾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
5: 用意大利美声来演唱现在的这些流行歌曲和影视音乐，你是不是也觉得别有一番滋味？美声是一种唱法，我们现在也很难考证当年是谁把这种唱法翻译成了美声这两个字，但是单从字面的理解，美声，美声，美好的声音。实际上这个美声我们也分成广义和狭义，狭义的更多的所指的是意大利的一种叫做贝尔康托的演唱方式。这个贝尔康托大致上使用特别广泛的年代是在18世纪、19世纪。广义上的美声，可能我们就把整个在欧洲的歌剧演唱当中所使用的诸多方法都把它定义为所谓的美声。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小的组合，他们作为意大利人，他们所谓的美声可能还是更多的只在贝尔康托上。所以当年三个年轻的孩子用着非常清澈的音色而又非常精细的这种贝尔康托的表现方式，就有了美声少年这样的美誉。那么今天你看到在台上他们的组合是两个男高音一个男中音，所以从音域的跨度上来讲确实也比较厚实，又有两只男高音，所以他们对于高音当中的突破也可以用此起彼伏来形容。那么男中音有的时候就会更具一些戏剧冲突感，在他那儿这种比较有力的声音形成了一个非常厚实的托。所以经常我们看到某种呈现给你的印象是整体的，但是真正在音乐的细分当中，你会觉得每个人他在这一个组合当中的作用或许都是不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是梦剧院。耳边听到的这首非常深情的歌曲叫做我会想念你，在这首歌的前奏和间奏当中都可以听到悠扬的小提琴声，出自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小提琴家罗伯托·卡恰帕利亚的演绎。他以融合古典音乐、电子音乐与摇滚风格而闻名，打破古典与流行边界的创作核心，让他成为意大利跨界古典音乐领域的标杆性人物。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今天这个时段为大家带来总台音乐频道品味古典栏目的广播版，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锁定总台音乐频道每周一周三20:40播出的品味古典栏目。继续和大家分享美声少年在马泰拉的现场音乐会，有请节目嘉宾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
1: 我想我们还是很高兴地看到这一支美声少年的团体十几年依然还火爆着，作为这么一个组合，他怎么样能够更长时间地生存下去，实际上是一个很挑战的话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单飞相对自由，作为一个三人组合，他们必须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审美，对于前途也得有共同的期盼。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曲目库当中有很多是跟意大利的本土民歌相关联的。其实对于我们非意大利的听众而言，我们往往分不太清楚哪些是他们的民歌，哪些是他们的歌剧当中的咏叹调，听上去都很类似。甚至有朋友开玩笑说，当我去威尼斯，我在游走这个城市的时候，看见了一位老奶奶正在那儿晒晾她刚刚洗完的衣服，她的嘴里就哼着一首歌剧咏叹调。所以对意大利人而言，他们的民歌跟他们的歌剧已经融为一体。在今天还能怎么样的激发大家对于意大利的这些声乐的喜好，我想就一定有创新。所以这些年我们也看到美声少年也积极去找人为他们量身定造了一些歌曲，他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首唱让大家记住一个不一样的美声少年。他们不是传统音乐在今天的代言人，他们更多的要表达的是自己在这个时代所发出的声音。

听了美声少年他们我们演唱的有意大利民歌的改编曲，有意大利歌剧的改编曲，有自己的原创歌曲，还有很多流行音乐跟电影音乐的改编曲。我想也许我们对于这个组合有了全方位的了解，而且确实这个组合通过这种比较全面的展示，我想他们自己也找到了自己未来发展道路。现在我们经常说在身边大家组团出道，关键在于说你们能不能把最好的聚集在一起，造成某一个亮点，让大家能够看到记住，把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能够展现出来。确实意大利的美声少年通过他们十几年的发展之路还是给了我们一些启示。我觉得首先你必须要确认自己的特色，而这种特色跟你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一定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们选择了他们的 bel canto 意大利原汁原味的美声作为自己最基本的部分。而其二，不要去排除任何尝试的可能性，他们去尝试了各种各样他们能够演唱的歌曲，我想他们也一定有一天会演唱中文歌。

对于这支组合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发展之路或许正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正在求索之路。我想有很多困难是共同的，有很多挑战也是共同的，但是当你做好应对，当你把自己最好的部分展示出来的时候，观众会认可你。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聆听到了这一台美声少年给我们带来的音乐会，不仅仅只是一种声音上的享受，而更多的对当今年轻音乐家未来他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确实也给了很多的启发。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意大利经典歌曲《今夜无人入睡》。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作品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描绘和记录着每片土地上生长出的风土人情。曾经有人生动地评价俄罗斯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是音乐史的说书大家，因为他特别会用音乐来讲故事。1886年，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从俄罗斯民间音乐中汲取营养，创作了俄罗斯民歌主题幻想曲。这是一首为小提琴与管弦乐队创作的作品，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中感受浓郁的俄罗斯风情。

0: 王对孙武说，你写的十三篇兵书寡人都看了，写的挺好的，你是不是可以试着先带带兵，小规模的练一练，你在纸上写的天花乱坠的，不代表你有实际水平。面对吴王发出的态度强硬的挑战，孙武他是显得毫不含糊，当然可以，而且完全按照您的意思来进行。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
4: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饮酒歌是威尔第歌剧《茶花女》第一幕的核心唱段，以轻快明朗的舞曲节奏在威奥莱塔举办的宴会上响起，借举杯畅饮的场景唱出对爱情与青春的赞颂，是整部歌剧流传度最广的标志性唱段，在各类音乐会上都经常能够听到。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脍炙人口的《饮酒歌》。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贝多芬贝九的，现在是第一乐章的啊，它的一些不同版本。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罗杰诺林顿爵士啊，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在1987年录制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是本真主义运动在大型交响作品上的一次划时代的实验。它以前所未有的轻盈、快速和清晰啊，彻底的颠覆了之前人们对贝九的厚重庄严的传统印象，一直引发持续至今的这个争论。它的核心呢，就在于这是一次为贝多芬巨作减负的音乐考古实践。它的编制首先就瘦身了，然后乐器又是这个忠于古代啊，就是追求古。那么为了清晰呢，实现这个清晰透明的肢体，它大幅缩减了乐队的规模，仅用了63名乐手，这整个编制变小，与现代乐团动辄近百人的配置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乐团使用了扬长弦，那就是巴洛克时代哈，就是刚刚它等于是用了巴洛克时代和这个古典主义时期的那一段古代的乐器扬长弦。自然圆号，什么叫自然圆号？工业革命之后有了活塞，才出现现在这种按键式的这种圆号，它是靠活塞的啊来改变这个

来切换不同的管道来达到音高的变化。过去不是，过去就很像那个军号的那种概念啊，它没有活塞，那个时候没有这种技术，那么就是自然原号能吹那么几个音儿，就用那几个音儿，然后要变调的时候把那管子拔下来换上另外几个管子，它在另一个调上再吹那几个音儿啊，是这么个意思。所以用了自然原号啊等这些当时的那种乐器，追求了一种更接近贝多芬时代的朴素原始的声音质感，摒弃了现代乐团那种被乐评家形容为华丽不实的厚重音响，那么速度也是非常的快啊，整体演奏时间62分钟，就整个这个背景比传统演绎快了近10分钟。那么这种加速带来了极其凌厉的音响啊，第二乐章的这个定音鼓清晰而突出的敲击让人兴奋不已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听的第一乐章啊，我们就先不多说了，现在我们来到1987年诺林顿爵士和伦敦古典演奏家乐团这个本真主义的音乐考古般的去浪漫化的理性客观的这个版本。

们正在听贝九的不同版本，现在我们来听拉特尔这个版本的录音，现代化的、本真的、清晰的、明亮的，用的是中型现代乐团，它的情感表达是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的反思感啊。那么与新世纪融合尝试，平衡了传统和创新。西蒙拉特尔爵士与维也纳爱乐合作的贝九啊，这版，这是21世纪初期古典乐坛的一桩大事，与福特温格勒1942年的那个带有强烈历史烙印的演绎相比，那么拉特尔的版本更侧重于以现代视角对乐谱进行深度挖掘，呈现出一种沉思多于激情的独特面貌。这是2002年啊，4月到5月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现场演出，也是维也纳爱乐创立150多年来首次进行的贝多芬交响曲全集的录音啊。这个版本我们听的是这其中之一。那么它的评价是分两级的，乐评界当时普遍认为，维也纳爱乐的这种深厚传统呢，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拉特尔，导致乐团和指挥在风格上有些步调不一。但后来也有声音认为啊，这套录音是迷人的、震撼且无比新鲜的。那么它呢，这个特征呢，其中就是回归本真啊，因为拉特尔深受本真主义的影响，他仔细研读并运用了齐雄式这个镜版乐谱。没有那么多的那些标注啊，力求抛开历史的包袱，回到贝多芬最初的音符。那么细节之声，这种考古般的追求让演奏充满了无数意想不到的细节，让很多被忽略的配器细节清晰地浮现出来。乐器的线条透明，避免了传统厚重肢体的那种大块面的那种效果，就是呜一样，然后那具体是什么里头看不清了，因为太厚重。那么在他这个版本里就会更清晰，看得更透亮啊。另外理性克制啊，沉思多于激情。我们正在听贝多芬第九第二乐章的啊不同的版本，现在这个版本是2002年拉特尔的现代化的、本真的、带有文本考据的、沉思的、审慎的、带有现代反思精神的、清晰的、明亮的、线条分明的新世纪融合版本。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听众朋友，你耳边听到的四季夏是维瓦尔第巴洛克小提琴协奏曲的经典篇章，作品承袭典型的巴洛克音乐风格，节奏层次鲜明，旋律富有戏剧性，兼具严谨的复调技法与生动的写实效果。

果。作品开篇，舒缓沉郁的旋律精准渲染出盛夏酷暑的沉闷燥热，音符舒缓凝滞，显现万物萎靡的倦怠感。随后独奏小提琴灵动切入，精妙模仿布谷鸟斑鸠的啼鸣，轻柔弦乐交织出习习微风。随着乐曲情绪层层递进，曲风由舒缓转向急促，激烈的旋律与密集节奏不断铺垫，凌厉的音型预示着狂风暴雨即将来临。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凡尔赛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四季夏》。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萨克斯的发明者阿道夫·萨克斯出生于比利时的小城迪南，这里距离布鲁塞尔大约100公里，是一座具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中世纪古城。历史上，迪南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饱经战乱，幸运的是，萨克斯带来的悠扬音乐成为了迪南最好的慰藉。1814年，阿道夫·萨克斯出生于迪南一个颇有名望的乐器制造商家庭。家学渊源加上后天努力，萨克斯在15岁时就已经是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的一名优秀生。后来他前往巴黎继续发展。1846年，萨克斯发明了一款将低音单簧管的吹嘴和奥菲克莱德号的管身结合在一起的新型乐器，并且以自己的名字给这种新型乐器命名。乐器萨克斯就此诞生。

这只被看作是当时世界上造型最独特、音色最美妙之一的乐器，给阿道夫·萨克斯的好朋友伯辽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辽兹是当时欧洲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之一，他在各种媒体上对阿道夫·萨克斯发明的这种乐器大加赞赏，说这种乐器具有人性的特点，可以表达出

在迪南，萨克斯的元素无处不在。如今这里被称作是萨克斯小镇，各色风格迥异的萨克斯雕像遍布街头，最经典的要数伫立在戴高乐桥上的12座萨克斯雕像了。这座桥和这组雕像已经成为了迪南的名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迪南受到了炮火硝烟的摧毁，当时还很年轻的戴高乐就在这座桥上与敌军抗争，并且光荣负伤。后来迪南人为了纪念这位名将，便以他的名字为桥命名。170多年过去了，萨克斯华丽迷人的音色依然让很多人陶醉，比利时的音乐家们更是一代接一代地传承着这个被称为国宝的古老乐器，并始终保持着最高的理论和演奏水准。

如今这座在历史上因黄铜和军事要塞而闻名的城市，也因为萨克斯的出现变得柔软起来。为了纪念萨克斯先生，小镇从1994年开始每四年举行一次国际性的萨克斯乐器比赛。渐渐的，迪南这个地方开始被更多的人熟悉并热爱。除了萨克斯以外，秀丽的风景也使这里成为了旅游热门景点。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的作曲家刘铁山，到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深入生活进行采风。他以粤北瑶族民歌和瑶族传统歌舞古乐为素材，创作了瑶族长鼓舞。后来瑶族长鼓舞的音乐主题经过作曲家毛源的改编整理，发展成为一部名为《瑶族舞曲》的管弦乐曲。在音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瑶族同胞欢度节日时载歌载舞的情景，好像是一幅色彩绚丽的风俗画卷。一起来欣赏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瑶族舞曲》。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黔岭素描是作曲家朱建尔创作的，描绘贵州、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同胞生活风貌的交响组曲。黔岭素描的第三、第四乐章分别对应了浪漫抒情与热烈狂欢两种不同的场景氛围。第三乐章《月夜情歌》灵感源于侗族传统民歌《琵琶歌》，描绘青年男女在月夜互诉衷肠的浪漫场景。这一乐章的开头，弦乐和竖琴铺垫出温柔的底色，之后是双簧管演奏的甜美的情歌主题，钢琴和钢片琴则反复奏出装饰音型，扑朔迷离的色彩既贴合夜晚静谧的氛围，又完美诠释了这个乐章的标题《月夜情歌》。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采茶舞曲，由扬琴演奏家史悦根据浙江民歌编曲，是史悦展现扬琴演奏技巧的匠心之作。

采茶舞曲以粤剧音调为素材，兼具舞曲风格。十月的扬琴演奏清脆活泼，开篇旋律清新动人，如朝阳洒在湖面上。中段旋律欢快跳跃，再现了江南茶农忙碌而喜悦的采茶情景，既有茶林鸟语的灵动，又有采茶姑娘的爽朗，展现了编曲与演奏巧思。

二人台是发源于山西、内蒙古、陕西和河北四省交界的黄河流域文化区，发展于内蒙古中西部的传统戏曲剧种。二人台的唱腔丰富，贴近生活，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浓厚的乡土气息。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以内蒙古二人台曲牌为素材改编创作的笛子作品《柳瑶金》。虽然进行了器乐化的改编，但是《柳瑶金》保留了二人台戏曲音乐的一些特点，在曲调与韵腔方面独具特色。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张维良担任笛子演奏，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选自音乐专辑《花季》。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太湖是我国五大淡水湖之一，太湖风光融淡雅清秀与雄奇壮阔于一体，碧水辽阔，烟波浩渺，峰峦隐现，气象万千。笛箫演奏家张维良作曲并担任笛子演奏的音乐作品《太湖春》，以江南民间音乐为素材，曲调优美流畅，表达了人们对太湖的由衷赞美。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音乐专辑《花气》，由严慧昌指挥中国音乐学院民族乐团协奏。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曲家张昭创作的民族管弦乐组曲《七彩之河》，灵感来源于太阳的七彩光芒，赤橙黄绿青蓝紫，和而不同的七色并列，才能勃发出七彩光芒。作品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民族管弦乐组曲《七彩之河》共分7个乐章，展现了中华大地不同民族的音乐魅力，绽放出和谐而灿烂的七彩之光。第一乐章《绿风之歌》采用了大量拟声性的技法，以富有特色的和声描绘草原音乐的魅力。

朝鲜族乐曲《田间小曲》表现了生活在吉林延边的朝鲜族同胞在田间劳动的愉快情景，展现了海澜江畔秀丽的田园风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编曲李范珠，毕力演奏，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昼夜温差逐渐拉大，特别是北方地区气温下降比较明显，困扰了人们一夏天的蚊子因低温而逐渐闭了嘴。流传千年的诗词里藏着白露和我们的生活剪影。白露是元稹诗中的秋高气爽，是炎黄子孙的吃苦耐劳，是庄稼人期盼的万物生。白露八月节，唐·元稹。露沾疏草白，天气转清高，夜下贺秋吹，惊看两鬓毛。仰修阴野鸟，未客亚蓬蒿。火急收田种，晨昏莫辞劳。

录是杜甫寄不出的那一封家书，是中国人心底的那份乡愁。月夜忆舍弟，唐·杜甫。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白鹭也是杜甫秋游的好时节，是蕴含着琐碎诗意的秋景图。白鹭，唐·杜甫。白鹭团杆子，清晨散马蹄。浦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停机看渔乐，回边几鸟栖。见知秋时美，幽静恐多栖。是绵延千年的朦胧，是求而不得的遗憾。诗经、国风、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白鹭凝霜，人间向晚。节气从来不只是物候的更迭，而是千年未改的生命印记。在中华文化流传的几千年时光里，诗意总是藏在岁月的褶皱里。物候芳华，人间况味，那些琐碎的美好点染着我们的生活，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愿你我如白鹭般清醒，在寒凉中坚守经营初心，似秋时般丰盈。

0: 将岁月的馈赠酿成甘甜。若鸿雁般笃定，朝着心中的方向振翅而行。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霹雳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水乡新貌是南派笛子大师陆春玲和他的儿子陆如安共同创作的音乐作品。这首作品以南方曲笛为主奏乐器，充分展现了南派笛子醇厚圆润、韵味隽永的艺术风格。水乡新貌保留了江南丝竹音乐润腔丰富、装饰细腻的传统特色，同时融入现代作曲技法，增强音乐的叙事性，富有时代感。

水乡新茂以高超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音乐语言成为了笛子演奏的经典保留曲目之一。这首作品有多个录音版本，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红音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江南春》，笛子演奏陆春伶。

自得琴社以古乐为载体，深挖宋代民俗与风物诗词，再现宋代的乡野四季。自得琴社的《琴为何物》宋水云归系列音乐会就演出了多首取材自宋代田园小诗的原创改编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葡萄仙子》就是其中之一。

柳枝渠玉未成舞，西面葡萄出坡胚。这是宋代诗人刘琦描摹田园佳景的诗句。唐斌将古诗的鲜活意趣谱写成曲，创作了音乐作品《葡萄仙子》。这首生机盎然的作品，曲风清新灵动，旋律轻盈跳跃，弹拨乐、打击乐与笛箫错落交织，好似柳枝随风摇曳，小鸟林间啼鸣，西岸葡萄出熟的画面跃然眼前，让我们仿佛看见少女漫步乡间田埂，嬉笑游玩的模样，满是宋代乡村悠然自在的气息。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武侠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主题曲《笑红尘》，由李宗盛作曲，厉曼婷作词，曲风洒脱豁达，豪情万丈，传递出看淡江湖恩怨，活得自在逍遥的人生态度，也成为几代人心中难忘的武侠记忆符号。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古筝演奏家常静的专辑《十指弹衣》中收录的民乐改编版《

笑红尘的明月改编版以清雅琴音开篇，宛若侠客临风，以乐会友。常静的古筝演奏删繁就简，气韵铿锵，将原作的不羁与洒脱化作清灵弦音，既有江湖的旷达坦荡，又有国风独有的清雅通透，于悠扬旋律之中尽现笑看风云、快意人生的东方侠。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说到天鹅，中外乐曲中各有一首乐曲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一首是法国作曲家圣桑创作的《天鹅》，他用优美舒缓的旋律完美表现了天鹅的静态之美、高贵之美。另一首则是我国琵琶艺术家刘德海先生创作的琵琶曲《天鹅》，他用琵琶多变的音色，尤其是把天鹅的动态之美表现得惟妙惟肖。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琵琶独奏曲《天鹅》。关于创作，刘德海先生在《月海游丝》一书中写道，这一生无意当作曲家，不过作为乐手，能演奏自己亲手谱写的音乐与听众沟通，保持艺术灵感的鲜活和审美活动的兴奋感是很有乐趣的。刘德海先生被誉为琵琶大师，他为琵琶创作的百余首作品无疑将当代琵琶创作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天鹅创作于1984年，是刘德海先生创作的人生篇组曲中的一首，主题音乐轻盈而富有动感，之后是一个极富歌唱性的段落。轮指是琵琶最主要的技法之一，这一乐段用长轮演奏了长达1分钟，这在以前的琵琶曲里很少这样运用。刘先生借鉴吉他的反弹演奏技法，在这首作品中创新出的反正弹及拍弦、弦上发音等新技法，让琵琶这件千年古器发出奇妙的新的音响，将天鹅的鸣叫、捕食、戏水、振翅飞翔的鲜活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塑造了天鹅优美、高洁、灵动向上的品格。正如该作的副标题《献给正直者》，传递出作者对纯真、善良、无畏进取的品质的歌颂，这也体现了刘先生一生的艺术追求与人生理想。

琵琶演奏家杨进是刘德海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刘先生首演《天鹅》后，杨进在自己的毕业音乐会上演奏了《天鹅》。30多年来，他多次登台演奏这首作品，《天鹅》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杨进说，琵琶是传递人类情感的一个载体。通过演奏《天鹅》这首作品，刘先生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对于琵琶音色美的挖掘和表达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可以说，它印证了我们在中西文化交融后的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当传统南箫遇上现代音乐，千年主管里奔涌出新的脉动。音乐作品 Chinese Roots 打破了传统南箫固有的声音轮廓，不常见的节奏型如电流一般穿逐而过，让南箫褪去了传统的温婉，多了几分生猛的张力。刚劲有力的音乐线条，鲜活跳跃的节奏节拍，在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之间形成强烈而和谐的对话，让民乐不再局限于怀旧，而是拥有更加鲜活面向世界的蓬勃生命力。来听黑胶唱片《乐季行舟》陈悦笛箫艺术作品集当中收录的这首 Chinese Roots， 作曲吕学东，南箫演奏陈悦。

1992年，音乐专辑《荷花赞》，中国北派笛子大师王铁锤，笛、箫、埙、巴乌、葫芦丝创作大成发行。这张唱片收录了各种中国传统吹管乐器演奏的经典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苗岭欢歌》就是专辑《荷花赞》收录的曲目之一，由吹管乐演奏家王铁锤创编并担任巴乌演奏。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王哲，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根据闽南话童谣改编的音乐作品《丢丢童仔》，选自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茉莉》，由二胡演奏家朱昌耀担任二胡主奏，欢快的节奏中蕴藏着岁月的变迁。

0: 心，实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昂。作曲家徐昌俊根据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运用现代作曲思维和技法，创作了柳琴独奏曲《剑器》。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由崔君淼担任柳琴演奏，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阮和柳琴演奏家崔君淼的《阮柳琴音乐集》。

崔钧淼凭借精湛的柳琴演奏技艺，将杜甫诗中的气魄与意境完美呈现，琴声由心而拨，如剑气出鞘，铿然而鸣，寒光急射，如霜似电。柳琴独奏曲剑气的旋律时而如角龙游走，时而又似鹤鸣九高，精准还原了公孙大娘剑舞天地的气势。 柳琴独奏曲剑气既展现了崔钧淼的演奏实力，也彰显了瑞鸣音乐对古典文化与民族音乐融合的探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著名笛箫演奏家王铁锤出生在吹歌之乡河北省定县紫卫村，从小耳濡目染，让王铁锤对民间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七岁时就向父亲和吹歌艺人学习管子和笛子的演奏，十岁开始登台表演。王铁锤的笛子演奏音色圆润，情感充沛，气息饱满，技巧纯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铁锤和中央民族乐团共同演奏的根据河北民歌改编的音乐作品《荷花赞》，指挥秦鹏章。

琵琶曲《飞花点翠》原本是崇明派琵琶经典曲目《瀛洲古调》文版八曲中的第八首，不同于前七首展现的童真，《飞花点翠》更多了些文人气韵。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的改编版，在音乐上呈现出由静驱动、由动入静的时空感，是一首小曲大作的典范。

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先生在谈及琵琶演奏的时候曾经说，当我看到烛光我就想烛光它美在哪里，烛光面前人那么柔和外柔内刚，那么我们的音乐能做到外柔内刚吗？我在弹飞花点翠的时候内心有一把火，但不要放出来，像一支蜡烛一样温和的表演。 正是这种外柔内刚的艺术追求，让刘德海先生的改编版《飞花点翠》超越了传统曲目的框架，在保留重名派琵琶清雅气韵的同时，注入了现代演奏家的生命感悟，最终成就了这首小曲大作的永恒魅力。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作为音乐厂牌新乐府特别策划的乱弹国风系列作品之一，严秉仪演唱的《茉莉花开》，以物喻人，借景抒情，用中国古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表现单纯美好的细腻情感。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配器使用了二胡、竹笛等中国乐器，呈现出浓浓的中国味道。

中国传统音乐如何进行现代表达，百年来中国音乐人一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着，也有了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一曲《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最早叫浔阳曲，也叫西洋箫鼓，是一首琵琶曲，曲名取自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诗作《琵琶行》中《浔阳江头夜送客》。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大同乐会的柳尧章将这首乐曲改编为有12个声部的民乐合奏曲。一天，大同乐会另一重要人物郑敬文听了该曲后，觉得他和唐代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意境非常吻合，就建议改名为《春江花月夜》。他还为乐曲的10个段落起了诗情画意的小标题，如江楼钟鼓、月上东山、峰回曲水、花影层叠。它的主题曲调前一乐节的最后一个音总是后一乐节的第一个音，这种手法在民间被叫做余摇尾，展现出中国音乐独特的

春江花月夜所追求的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意韵美，对中国民族音乐有深远的影响。中国音乐的含蓄之美、意境之美，犹如中国山水画一般迷人，以自己独特的东方审美情趣向世界传递华夏的声音。

0: 今天我们欣赏的民族管弦乐合奏《春江花月夜》是由民乐大师彭修文先生改编并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先生对这首作品的艺术处理极其细腻，他充分运用大乐队丰富的乐器色彩，使乐队音响富有高低浓淡的层次变化，既保留了古曲音韵优雅的格调，又使音乐充满内在的激情。琵琶作为领奏乐器贯穿全曲，并形象模拟出江楼钟鼓急浪拍岸之声，用二胡表现绵绵的思绪与曲中人散的淡远之情，用洞箫表现渔歌的悠扬。这个录音版本是几十年来播出率出版率最高的版本，如果您在广播唱片里曾听到过这首乐曲，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版本，可见其经典性。
1: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

有人说童年时的远方是自己的梦想，而今天的远方是自己的家乡。由画方作词，李杰作曲，宁可演唱的远方，在清新欢快的旋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宁可和远方的故事和思绪。中国民歌榜正在播出当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

0: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下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1: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在民族歌剧《运河谣》《山海情》以及《八一起义》《二泉》《小二黑结婚》中，吴孟雪都有出色的表现。她在声乐道路上一直稳扎稳打，用自己的努力不断靠近音乐梦想。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陈道斌作词、印青作曲、吴孟雪演唱的《爱音乐的人》，唱出了吴孟雪为音乐梦想付出努力的心声，唱出了音乐人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这激昂奋进的前奏伴着我们踏上奔赴梦想的行程，由陈道斌作词、印青作曲、吴孟雪演唱的《爱音乐的人》，以音乐追梦者为主题人物，表达了音乐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与热爱。当梦写进五线谱，缘分便与音乐相逢，时光化作音符，故事在琴声里延伸，歌声是翅膀，载着热爱奔赴远方。歌曲《爱音乐的人》温柔而坚定的旋律，诉说着爱音乐的人对音乐的执着，平凡因热爱而闪光。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海菜腔是滇南四大腔之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是海菜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跨越八度的跌宕音程，真假音之间的快速转换，是海菜腔的特点，也是金鸟银鸟飞起来吸引人的地方。彝族同胞自信于自己的美丽，同时又真诚大方地赞美对方，于是就有了这首《金鸟银鸟飞起来》。跳跃起伏的旋律像两只鸟儿的应答，交替着从枝头飞到空中，在这有着金属光泽一般质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鸟儿在高高低低的飞翔，翩翩起。

格日乐演唱的《金银鸟》改编自彝族传统民歌，由彝族歌手马加加朵进行词曲整理，斯琴格日乐与苏博代共同完成编曲，在保留母语演唱特色的基础上融入了世界音乐元素。歌曲以金鸟与银鸟为核心意象，通过自然景象的描绘，呈现出彝族恋歌的意境。

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春。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潮然和词作者李俊伟联袂创作的歌曲《月下情歌》，由王珊和庄云龙演唱。这首作品以月寄情，巧妙融合中外音乐语汇，既保留了东方诗意的温婉，又兼具现代旋律的张力，充分彰显了潮然扎实的创作功底与不断突破的艺术追求。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拍手歌是一首流传广泛的民间传统童谣，版本特别多，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的歌词会有所差异。歌手张嘎总以传统拍手歌的形式，串联甘肃的莫高窟、羊肉串等风景名胜与特色美食，让传统童谣更有西北风情。这首拍手歌选自2026年6月发行的专辑《放学路上唱嘎谣》，整张专辑包含22首童谣，所有作品的灵感都来源于张嘎总在西北生活的童年记忆。

黄土坡的长风，戈壁滩的石头，老树下嬉戏的玩伴，随着音乐一一浮现。那些被时光慢慢冲淡的童年往事，在一来一回的拍手节奏里，重新变得温热动人。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严当当演唱的新唱山歌是根据我们熟悉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和唱山歌改编而成，整首作品既保留了山歌的悠扬旋律，还加入了现代配器与和声，听上去节奏更加明快。下面来听严当当新唱山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兰演唱的《唱给天空听》，这首歌描绘了纯净的天空、自在的白云，还有那些怒放的花朵。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歌曲是由扎西顿珠演唱的《雪浪花》，优美的旋律，浑厚的嗓音，勾勒出了广阔的雪山景象，传递着绵绵不绝的情意。

你以为的西方古典音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你以为的中国民乐可能是这样的，但其实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乐响起，粤海怡情，经典永存。欢迎光临梦剧院。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听到的是额尔古纳乐队带来的莫尼山。自古以来，我们就喜欢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山水之间，就像这首莫尼山，既有前段对莫尼山美丽风景的描绘，也有后段直抒胸臆的表达。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有关山的音乐作品，请出满族歌手阿克善带来这首《望季山》。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一起跳舞吧，罗一波。我是叶云川，瑞明音乐制作人，请大家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来到古老的羌族聚居区，在这里听到了非常丰富非常动人的歌曲，其中呢有一首曲子我们把它起个名字叫一起跳舞吧，原名的发音应该是叫罗一波。羌族人他们居住的山区都非常的陡峭，因为山高几乎是和云在一个高度了，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称为云上的民族，有了自己非常传统的这些歌舞。那舞蹈呢主要是分为喜庆和丧事的，那喜庆当中呢他们会选择一个非常代表的一种音乐的舞蹈形式叫罗一波，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必然是跳罗一波。当这个悠扬的曲调和清朗的声音上升和旋转的时候，那所有的人一起齐唱一起跳舞，那么就把这种欢乐的情绪呢就蔓延到整个大山里面，每个人都享受了这样一份快乐。那罗一波也是一个曲目的名字，歌曲呢其实也是会有歌词的，歌词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过年了，罗一波，好天气来吧，因为好天气我们就可以种好庄稼了，亲人们让我们尽情享受吧，远方的客人也一起来享受吧，来跳舞吧，让我们一起跳到通宵达旦，这份情谊永远难忘吧，这代表着我们羌族人的热情奔放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一起来到美丽的四川阿坝，和羌族的男孩女孩们一起通宵达旦的跳上这么一段羌族的罗一波，一起歌唱一起跳舞吧。

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离家越远，思乡情就越浓。在山西籍歌手高娜娜演唱的歌曲《山西红》当中，山西的景色和饮食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山西风情。

一首石占明演唱的《桃花红，杏花白》，一瞬间把我们带到了山西。山西是个好地方，这里不仅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更有着民歌之乡的美誉。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石占明演唱的山西民歌，叫做《打酸枣》。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杨希音子演唱的《水家情》，这是一首专属水族的故乡赞歌，以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为创作底色，聚焦水族千年民族文化与故土乡愁，是水族文化对外传播的经典代表作。

0: 现在是下午三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您现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说到苗寨，除了美景，你还会想到什么呢？是特色的飞鸽，还是姑娘身上闪闪的银饰呢？在苗乡，苗族姑娘的银项圈是非常考究的，几乎每个苗族女孩都有一个象征着富贵和美丽的银项圈。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苗族歌手阿纳丹演唱的歌曲《银项圈》。

0: 心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皮里茶器。
0: 好喝。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考察《史记》，我们可以看出，孙武之所以能够在吴国这里争取到求职的机会，这本兵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史记》中是这么写的：吴王读了13篇兵法，知道孙武是个有本事的人，才答应接见他。不久之后，就有名场面发生。
5: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说到琼雪卓玛，他演唱的不是传统的藏族民歌，而是饱含着藏族音乐元素的流行唱腔。琼雪卓玛的作品主题多样，从他的歌声里可以听到有关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故事，还有关于他家乡的美丽传说。马上听到的就是琼雪卓玛演唱的《流行西藏》。

0: 蝶兰，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们侗族是用歌来对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唱歌就跟说话一样，听到我们唱歌就能知道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侗族大歌中，有一种声音大歌，可以模仿自然界的各种声音，比如蝉鸣鸟叫、风声水流，其中蝉之歌最为著名。我们可以模仿不同月份的蝉鸣，比如春蝉、夏蝉、秋蝉。这首五月蝉歌，它的歌词大意是：五月初五，蝉醒了，叫声宜人在树梢。不知不觉到了五月半，漫山遍野是蝉声。七月下旬，蝉儿去了，留着山坡静悄悄。
1: 为我们介绍侗族大歌《五月蝉歌》的年轻音乐人吴俊龙，来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小黄侗寨，他的爷爷是寨子里的歌师。吴俊龙从小听着侗歌长大，00后的他喜欢唱侗歌，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侗歌走出大山，让更多的人领略侗族音乐的魅力。
0: 爷爷非常希望我可以将侗族大歌传承下去，希望我来到北京可以在侗族大歌的基础上创新，既不丢失本民族的东西，也能融合一些新的音乐元素。
2: 去年的11月份刚来北京的时候，然后认识的李杰老师，我就私信给他，第二天就直接背了个琵琶，然后跑到他的楼下来

0: 一看这孩子唱得真好，我说你除了古调，我说你还想干什么？他说我想传承传播侗族大歌，能有这么一颗心传承本民族的这种音乐和这个文化，我觉得多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值得我们学习啊，值得我们学习。
1: 在李杰的帮助下，吴俊龙加入了家园合唱团，并开始进行专业系统的音乐学习。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侗家恋歌》，就是吴俊龙根据侗族传统民歌的曲调，在李杰的指导下创作完成的音乐作品。
2: 我在创作《侗家恋歌》的过程中，保留本民族的音乐元素在里面，我融合了侗族大歌和侗族河边歌。在侗族大歌中最能听到的一句词就是九儿，所以我运用它到了我的副歌部分。李杰老师常对我说，只有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音乐才是打动人的，才是能够留下来的音乐。这也让我更加清楚自己身上的使命和责任，要把我们侗族的音乐传承下去。

0: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1: 大家还记得2019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孙楠和张杰共同演唱的歌曲《时间的远方》吗？这首歌把乡愁的地域性和时间性交织在一起，用时间的远方来描述乡愁，既有诗意又有哲理，表达出了远行游子的回家梦和思乡情。来听孙楠、张杰共同演绎的《时间的远方》。

0: 藏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从边境的小鸟到我的井冈，我的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音乐作品中感受到陈盈竹充满张力又不失灵动的音色，也可以感受到他多变的演唱风格。
3: 百里的青松啊，满山遍野把根扎。
2: 近些年的舞台历练也让陈盈竹的演唱日趋成熟。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盈竹演唱的《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由许慧峰作词，潮然作曲。没人在意我有什么羽毛，没人在乎我有什么外表，做个麻雀也不怕被人嘲笑，就在屋檐下快乐筑巢。陈盈竹演唱的《我是天上飞的一只鸟》，通过麻雀、乌鸦等飞鸟意象，表达了不要在他人评价中迷失，坚守初心，不畏风雨的人生态度。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留下的只有一片静谧的心境。伴着歌声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深圳高级中学百合合唱团带来的《微萨罗》，清新灵动的女声合唱带来细腻通透的声部层次。整首歌有着浓郁的西南民族风情，歌曲描绘的是云南山寨里的山野风情和人们的欢乐生活，满是鲜活的乡土气息。这首歌曲的旋律采用了民族五声音阶，婉转跳跃，衬词微萨罗的反复吟唱也让曲调充满了灵动的山野意趣。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于静演唱的《楼兰姑娘》，她的演唱温婉动人，甜美清澈，带着一丝西域的神秘韵味，将楼兰古国的传奇与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声中，我们仿佛可以看见一位美丽的楼兰姑娘，穿着艳丽的服饰，在夕阳下，在沙丘上翩翩

这是由亚洲天使童声合唱团演唱的《斯卡波罗集市》，孩子们的嗓音纯净空灵，如天籁般澄澈，合唱时声部和谐统一，将歌声中的忧伤与唯美细细呈现，传递出跨越时空的思念。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

0: 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
1: 红旗参参，暖胸怀。
0: 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
1: 你可也不能分割，
0: 让歌声点亮。

让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虽然生活困苦，但抗战也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凝聚力。由潘杰农作词，刘雪安作曲的歌曲《长城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这首作品抒发了对故乡的思念，控诉了敌寇对中国的侵略。歌曲《长城谣》原本是为电影《关山万里》所做的一首插曲，后来因为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影片没有完成拍摄，但是歌曲《长城谣》却被保留了下来，并且一直传唱至今。今天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了合唱版的《长城谣》，我们来听合唱团指挥陈群的介绍。
1: 我在指挥排练这首作品时，启发同学们用歌声来诠释在祖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在那个艰苦卓绝的年代，中华民族奋起抗击侵略者，同仇敌忾，出生入死，前赴后继的大无畏精神，要求同学们在心里想着那些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然后用心去演唱，先打动自己，再打动听众，才能展示出歌曲的无穷力量。

就是唐代诗人王维的原诗《使至塞上》，那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凝结了中华文字之美。听的时候，或许你也发现了，这首歌的编曲豪迈又不失细节，层层递进间营造出将士出塞的画面，中段还有一段模拟战场厮杀的写意旋律。这首歌的作曲人和编曲人是著名的作曲家赵季平之子赵林，他也是北京冬奥会的音乐总监，而领唱者赵家静云也是赵季平先生的孙女，一家三代一脉相承，用音乐去表现中华文化。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五代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南唐后主李煜精书法，善绘画，通音律，尤其是词的成就最高。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是李煜的绝笔之作。这首词也是一曲生命的哀歌。李煜将美景与悲情，今日与往昔，景物与人事，形成不断的对比。自然界的永恒轮回与命运的沧桑无奈的对照，让李煜的一腔忧愤倾泻而出。音乐人高齐作词，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孩子们纯净自然的童声，多声部的合唱，更能表达词中更深刻的意境。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不论世间如何变幻，梦想都是支撑人走下去的精神养分。耳边带来凤飞飞的《追梦人》，祝你的梦想总能成真，祝青春总与你常在。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蹴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中的这位伊人究竟在何方呢？也许可以从音乐中找到答案。来听音乐《诗经》专辑中收录的作品《蒹葭》，五弦琵琶演奏方锦龙，古筝演奏常静。

0: 秋风起时想你，属于秋日的美好正浅浅蔓延。下午五点，你好，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度过每一寸金色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由张强演唱并词曲创作的《秋天的玫瑰》，以窗前悄然出现的花儿为叙事起点，把试探的心动、过往的留恋都揉进直白而浪漫的字句中。编曲带着标志性的复古 disco 律动，四季里的思绪流转，搭配他明亮鲜活的嗓音，把那份带着雀跃和期待的心动唱得那么热烈而灵动。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希望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美好的心情。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
5: 春季里春风吹，花开草长蝴蝶飞。
6: 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7: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小花帽》来自北京天使合唱团，歌词描绘的是维吾尔族孩童们的欢乐日常，旋律充满了西域风情，手鼓节奏鲜明，音阶跳跃灵动。北京天使合唱团用他们清甜的嗓音将我们带入到了新疆的葡萄架下，感受民族风情的鲜活日常。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2: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1771年，21岁的歌德邂逅了淳朴美丽的19岁乡村少女弗雷德里克·布里昂。歌德为这次邂逅曾经写下了极为动人的回忆。他走进房间时，像是清晨的光线忽然有了形状。歌德为姑娘写了一首小诗《野蔷薇》，这首短短三节的小诗像一枚情感的容器，少年的悸动，蔷薇的倔强，爱恋里的占有与伤害，错过之后的怅然，全部凝缩在反复吟唱的《红蔷薇》《原野上的小蔷薇》之中。在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有150多位作曲家把各自时代的爱与遗憾安放进这同一篇文本里。真正让野蔷薇响彻世界的是1815年舒伯特为他所写的艺术歌曲，作品编号D257，也被翻译成野玫瑰。明快跳跃的民歌旋律之下，暗藏一层淡淡的悲凉，成为野玫瑰所有版本里无可替代的丰碑。那么多音乐家都为这首诗谱曲，但只有舒伯特的成为标杆，是因为他真正做到音乐与诗歌戏剧情绪完全咬合。别的作曲家大多是给歌德的诗配一段好听的音乐，而舒伯特是用音乐把这首诗看不见的情绪潜台词全部写出来。他同时守住了歌德原作中乡野的天真少年感，诗歌完整的戏剧冲突，以及欢乐外壳下的悲剧底色。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舒伯特艺术歌曲《野玫瑰》的器乐改编版，大提琴与钢琴二重奏，原本为人声写的旋律换成大提琴低沉温暖的音色来拉，一下子就多了点岁月的味道。少年的莽撞褪去了，剩下的是中年回望往事时的温柔， 如同很多年之后你再路过当年那丛野玫瑰，花还开着，风还吹着，你终于懂了当年那朵小花不肯低头的倔强。

同样是为歌德诗歌也蔷薇谱曲的声乐作品，还有一个流传极广的版本，那就是德国作曲家海因里希·威纳创作的合唱作品《野玫瑰》。1829年，威纳完成创作，并亲自指挥合唱首演。威纳本身从事合唱与音乐教育，他的创作面向大众，追求民歌般朴素传唱的效果。与舒伯特充满少年灵气，带着微妙怅然的风格不同，威纳版本更偏向通俗传唱，弱化了诗歌里的矛盾和忧伤，突出歌唱的流畅感，更像一首质朴的民间歌谣，朗朗上口。在19世纪的德国民间，威纳的旋律甚至比舒伯特版本流传更广，不少人都把它认作是世代流传的传统民歌。同一首诗歌，经由两位作曲家不同的解读，绽放出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张力。

0: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同样也留存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蔷薇的深情。李白写下"不向东山酒，蔷薇几度花"，在花开花落之间，寄寓时光流转，物是人非的感慨。明代诗人彭孙仪咏道："只及花开满道旁，庭花不及野花香。"
1: 赞美道旁荆棘丛里的野花，远胜庭院精心培植的名花。这份自在生长、不攀附、不逢迎的生命力量，和歌德笔下那朵带刺不肯轻易被踩折的野蔷薇，虽远隔山海，跨越东西，却生发出动人的精神共鸣，成为治愈人心的永恒乐章。本期的时光休止符就到这里，我是小光，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山花烂漫时》的原声带歌曲，由主演宋佳演唱，歌曲翻唱自歌剧江姐的同名主题曲《红梅赞》。姐红梅的形象既赞颂了剧中人物原型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的高洁风骨与坚定信仰，也表达了女性力量的传承与守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我发现个好东西，啤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哎，瓶里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瓶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音乐把我们带回到1983年，这一年歌手邓丽君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粤语专辑，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专辑同名主打歌《漫步人生路》。踏实又不失轻快的节拍，搭配粤语咬字的强弱变换，唱出一位成熟女性自在潇洒的人生态度。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有人说，听懂了桑巴，也就读懂了巴西。对于巴西人来说，音乐从来不是单独的存在。形式多样的巴萨诺瓦，别具一格的雷鬼，绝不仅仅出现在狂欢节，他们也是巴西人生活的日常。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盛大的典礼，或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只要心有所想，巴西人随时随地就会让音乐响起。在巴西所有的音乐文化中，最负盛名且最受欢迎的，毫无疑问，当然是桑巴。

要演奏优美的桑巴，你需要一点点忧伤，否则就弹不出像样的桑巴。一首家喻户晓的桑巴歌曲里这样描述，桑巴是源于巴西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的一种舞蹈和音乐类型，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桑巴一词据说是非洲安哥拉的基姆本杜语当中的森巴演变而来。森巴原是一种激昂的肚皮舞，是安哥拉最流行的一种舞蹈动作。从16世纪3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叶的300多年中，随着葡萄牙殖民者在安哥拉的殖民活动，开始向世界各地流传，并且逐渐和当地的文化进行融合，在巴西渐渐演变成今天的桑巴。如今桑巴已经成为巴西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象征之一，巴伊亚州也成为了巴西的音乐之乡。

和大多数的民间艺术一样，最初桑巴歌手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用歌声讲述每天的生活。19世纪晚期开始，桑巴向多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例如嘉年华桑巴、歌剧桑巴、歌曲桑巴等等，大约20多种。

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巴萨诺瓦，是一种节奏较为自由、曲调轻柔的桑巴，是传统拉丁音乐与。

傍晚的风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什么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伍佰演唱的《单程车票》，这首歌曲节奏轻快，旋律清新，歌词阳光纯净，给人一种向上的动力。我们都知道人生是无法回头的，未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应该把握住现在，把现在活得更加精彩才对。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吉祥四季是音乐人布仁巴雅尔给孩子们写的歌，歌中我们可以听到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致，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冬天的雪花，这些快乐的、温暖的、美好的事物，就像歌名那样，把吉祥洒满四季。来听乌日娜、诺尔曼和英格玛共同演唱的《吉祥四季》。海洋冷

0: 어제 어디 소태 재원 그 산점?
1: 아, 맞나? 어제 소태 재 산점이야.
0: 아빠, 소태 재 없대니?
2: 이봐, 소태 재 뭐야?

0: 奶茶。
1: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0: 唱山歌嘞。
1: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2: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走西口是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民众通过长城关口向内蒙古草原迁徙、垦荒、经商的人口迁移活动，持续约4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迁徙之一。走西口是对命运的挑战，亦是对新环境的开拓。山西河曲的地方民歌《走西口》便以一对新婚夫妇的视角，道出了走西口的人不得不承受的离别之苦。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哭在心里头。歌词情感真挚，细腻入微，再加上当地的民间小调质朴旋律的渲染，令听者不由得感同身受。歌曲在上世纪70年代经歌唱家朱逢博重新改编创作，唱红大江南北。2008年，演唱家龚琳娜在她的专辑《走西口》中采用西方弦乐四重奏伴奏，融合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元素，演绎了一版别具一格的《走西口》。

龚琳娜的歌声高亢苍凉，使用陕西信天游演唱风格，极具戏剧张力，将心中浓厚的离别之苦尽数铺陈开来。人生中有许多无可奈何的离别，即便经历再多次，痛也不会减少，但却会令人更懂得如何去面对离别，去珍惜此刻所拥有的。2004年，歌手蔡琴也曾演唱过一版《走西口》，她的版本弱化了歌曲里的离别苦涩，悠扬现代的改编更唱出阅尽千帆之后豁达面对、珍惜此刻的人生体悟。

0: 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美好的相遇不仅能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也会给音乐人带来创作灵感。遇见喀什遇见你，一听歌名就知道这是一首既有浓郁地方风情又有故事的音乐作品。一起来听乌兰图雅演唱的遇见喀什遇见你。

0: 献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部神秘的管弦乐作品《谜语变奏曲》。听到《谜语变奏曲》这个名字，或许会勾起您的好奇心，这部作品是在给我们猜谜语吗？被誉为英国的贝多芬的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在1899年写成了这部管弦乐作品。谜语变奏曲由一个主题和14个变奏组成，其中每一个字母都以一个英文字母为标题。1899年，谜语变奏曲在伦敦首演，这部作品使埃尔加一举成名，跻身于英国一流作曲家行列。人们一方面为这部出色的作品倾倒，同时又出于好奇心，开始对乐曲中用字母组成的14个变奏的标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猜测这些标题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埃尔加生前并没有公开这14个变奏标题的秘密，只是用印在作品卷首的赠语作为回答：此曲为朋友们而作。直到1934年埃尔加去世，谜语变奏曲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埃尔加生前的挚友埃弗·阿特金爵士在英国的一家报纸上公布了答案，解答了英国音乐史上一个长达35年的谜题。埃弗·阿特金爵士指出，谜语变奏曲的每一段变奏分别代表一个人，并概括了有关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习惯。14个变奏标题，有的是人物的具体名字，有的是别名，有的是姓名的缩写。其中有作曲家生前好友，包括出版商、评论家、乡绅等，还有作曲家的妻子和作曲家本人。至于这部谜语变奏曲的主题究竟从何而来，据埃弗·阿特金爵士称，是从德国歌剧作曲家瓦格纳的乐剧《帕西法尔》中的某句旋律中派生出来的。据说1898年的某一天，埃尔加在钢琴边即兴弹奏着旋律，他的妻子从旁经过，并表示他喜欢这个旋律，要埃尔加重新弹奏一遍。埃尔加随即依此旋律弹奏出了各种形态的音乐，完成了这首谜语变奏曲的创作。妻子无疑是埃尔加最大的精神支柱，他们的婚姻是埃尔加音乐创作事业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埃尔加的成功之作几乎都是在结婚后诞生的，包括这首《谜语变奏曲》是他们婚后第10年写成的杰作。埃尔加把这部《谜语变奏曲》中的第一首变奏献给了自己的妻子，埃尔加也在妻子去世后基本停止了创作。谜语变奏曲这首曲子有两个谜，一是14首变奏曲分别代表的人物，现在除了第13首的星号还有争议， 其他的谜底公认已经被破解。另一个是1900年艾尔加在一个采访中暗示，取名谜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他所写的原始主题上添加另一个相当熟悉的词组，就可以转化成另一个主题。到底是何种主题，除了作曲家没人知道。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11: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5: 皮里茶器？
11: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5: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1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3: 今天给您说的这部书叫《包公案》，就是说包拯的故事。包公可以说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他是宋朝的一位清官。为什么叫包公呢？这个人词要是一叫公，这就了不得了，就说明啊，这个人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层次了。
14: 那些年追着听的《田连元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什么是好？有一家老小。什么最好？又平静又吵闹。电影《流浪地球2》的陪伴主题曲《细水长流》，刘德华和吴京用歌声将生活的感悟和睿智的心态徐徐道来。无论悲喜，无论年岁，无论生活汹涌还是平淡，都希望大家拥有面对人生豁达的态度。

0: 背影大约交警，你说咱究竟是图个啥？
1: 嘿，我说朋友，许长你几岁，我深深体会。

0: 哎，咱半辈子啊，一场又一场演过来的戏，
1: 蒙蒂回过头，真相是一镜到底。
0: 哎，还真是。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韶涵演唱的《阳光空气》，清亮高亢，处处充满惊喜。这首歌以蓬勃的张力表达出了对于生活的渴望和倾诉，无论现在还是未来，都可以通过音乐传递出正能量。

典韵律，碰撞潮流节拍，传统音色，解锁听觉盛宴。这里有穿越时光的弦音，有扎根山河的回响，用年轻的方式读懂经典的力量。更多美妙旋律，欢迎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周慧演唱的好想好好爱你，柔柔的声音唱出了彼此的约定。周慧声音的魔力，就是总能让一份悲伤的感觉借由她声音当中笑着唱歌的特质，让伤心很自然地被稀释成一种对爱情的表达。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柴可夫斯基啊，是乐迷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俄罗斯作曲家。在1868年的春天呢，还不满30岁的柴可夫斯基曾有过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爱情。当时啊，有一支意大利的歌剧团来到了莫斯科演出，这支歌剧团的演员阵容啊，并不是很强。但是其中有一位女高音歌唱家令人另眼相看，那就是著名的歌唱家阿尔托。当阿尔托在1868年到莫斯科演唱的时候，他征服了这座城市。在演出后的招待会上啊，莫斯科国家剧院导演的妻子跪在了阿尔托面前，亲吻阿尔托的手。莫斯科的报纸呢，则称赞阿尔托的表演质朴有魅力，悲切之处激情动人。那像莫斯科的媒体和观众一样啊，当时正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的柴可夫斯基也深深地为阿尔托的歌声及表演艺术所倾倒。两个人呢，先是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之后啊，柴可夫斯基又去拜访了阿尔托，并为他要演唱的歌剧呢增写了宣叙调。在又有了几次偶遇之后啊，两人呢开始每天见面。柴可夫斯基对自己的弟弟描述啊，说阿尔托呢有着精致的姿态、优雅的动作及艺术家的举止啊，由于全情投入啊，这个柴可夫斯基呢甚至把自己的创作啊都放在了一边。那沐浴在爱河里的两个人呢，都被对方的艺术气息、个性和魅力深深吸引。这种艺术家之间的情投意合，让他们很快就决定要走入婚姻，开始共同生活。然而呢，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决定啊，却引起了他身边的朋友和师长的担忧。比如柴可夫斯基的领导兼老师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尼古拉·鲁宾斯坦就认为啊，如果柴可夫斯基成为一个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的丈夫，那就会开始成为一个可怜的角色了。哎，他得跟着妻子走遍欧洲，靠妻子生活，而不再有自己工作的机会。而一旦爱情褪去呢，剩下的就只有维持面子、失望和毁灭了。那另一方面呢，阿尔托又表示绝对不可能说为了婚姻就抛弃自己的舞台生涯。而且啊，阿尔托的母亲也不同意这桩婚事。为什么呢？一个是啊，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啊也爱上了阿尔托，他就跑到阿尔托母亲那儿呢说了很多柴可夫斯基的坏话。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年龄问题，他比阿尔托小5岁。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尼古拉·鲁宾斯坦就是前面说的柴可夫斯基的那位领导兼老师啊，他热心的越俎代庖了，他去做了阿尔托的工作，并且显然取得了成功。因为呢，阿尔托在离开莫斯科去别处演出不久，就和一个男中音匆匆结婚了。而在这之前啊，这个男中音是阿尔托在柴可夫斯基面前嘲笑的对象，所以可以想见，他如此急于和一个并不欣赏的人结婚，可能正是在鲁宾斯坦等人的劝说下，为了让自己摆脱对柴可夫斯基的强烈感情而做出的决定。那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变化呢，尽管柴可夫斯基十分难以接受，但是呢，他也在内心里理解阿尔托的做法，因此他并不怨恨阿尔托。阿尔托啊，从始至终都是柴可夫斯基心目中的天才艺术家。那这样一段感情呢，不可能不在大作曲家的创作中留下痕迹。柴可夫斯基创作的提献给阿尔托的浪漫曲作品第5号，就是这段感情明确无疑的音乐记录。浪漫曲的第一主题呢，体现了柴可夫斯基钢琴作品的典型写法。那这个如歌般的带有伤感气息的主题一开始，就能让人立即同意，这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这段感情故事。

而在这首作品中，以进行曲风来写作第二主题的做法呢，展现了柴可夫斯基音乐理念或者音乐偏好上的另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柴可夫斯基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喜欢沉湎于伤感不能自拔。相反，其实柴可夫斯基终其一生都十分害怕作品中的多愁善感。

0: 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皮里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皮里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皮里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皮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太多人喜欢孙燕姿演唱的这首《年轻无极限》了，青春洋溢，积极向上，当很多年之后再次聆听依然会非常感动。我们都说年轻是一个慢慢成长的代名词，其中的辛酸固然会有很多，但我们会更加成熟，更加懂事。年轻的我们还有很多时间，还有很多机会，所以我们无所畏惧。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曾经看到过这样的留言，我很想你，但我不敢打扰你，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有人说，爱一个人却得不到他的时候，最高境界的祝福就是比我幸福。一起来听陈晓东，比我幸福。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大家喜欢张雨生，不只是因为他像我们邻家谦虚上进的小兄弟，更因为他自己相信，也让我们相信了真实的爱，自然的活是可以做到的人生信仰。一起来听张雨生，和天一样高。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林海创作的《琵琶语》，这部作品也被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选作插曲。

林海书写的这段婉转的旋律，好似氤氲着一层薄薄的水汽。当琵琶拨响时，一种淡淡的忧伤升腾而起，恰似摇曳在幽谷间的百合，又如一阵空灵的微风，若即若离，似幻似真。

琶上的每一抹弦音，都如同少女内心的百转千回。这一说还休的姿态，不禁让人深深迷醉。

0: 风儿渐起，吹散燥热，晚风的温柔邂逅夜色的朦胧，我们用一首歌的素描勾勒眼前的画面。你好，我是颜蓉，现在是晚上八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

曲《一场恋爱》是杨宗纬为电视剧《猎场》献唱的插曲，极简的钢琴与弦乐铺垫，搭配中国爱乐乐团的温柔伴奏，杨宗纬以他标志性的沧桑声线，浅吟低唱之间，把郑秋冬与罗伊人那段经历分离与错过的爱恋唱得淋漓尽致。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楚赤武站在秦国的立场，深入地分析了郑国灭亡之后所面对的情形，从而使得秦穆公下定了撤兵的决心，解除了郑国的威胁。王文从中也可以看出，孙武从兵书的开始就强调，机械人们认真地研究战争，积极地进行备战，其实是非常必要的。战争始终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
1: 系统解读《孙子兵法》中的策略思维和处世哲学，用经典中的智慧指导我们的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继续收听，来听方大同《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收录在方大同2009年发行的翻唱专辑《克拉斯克》当中的一首歌，他把邓丽君的经典情歌彻底幻化成了 swing 节奏的爵士音乐小品。 低音提琴加上响指的节奏打底，钢琴灵动跳跃，搭配方大同丝滑慵懒的唱腔，让这首经典的华语老歌重获新生，也让人听到太多太多的惊喜。来听方大同《月亮代表我的心》。

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今天想和你聊一聊 Bill Evans， 比尔·埃文斯。在他的琴声里，古典的细腻和爵士的自由很自然地融在了一起。那种不急着把声音填满的弹法，也影响了后来很多爵士钢琴家。

1929年8月16日 Bill Evans 出生在新泽西州普兰菲尔德，从6岁起他就开始学琴，多年古典音乐的浸润也悄悄塑造了他的爵士语言。像拉威尔的月色，像德彪西的水光，每一个音符都像水彩的笔触，朦胧轻盈。他很少把琴声塞满，在一组音符落下后，他常常愿意等一等，让余韵自起，慢慢散开。Peace, peace, 宁静之地，两个简单的和弦反复交替，像是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纽约街头，看着城市慢慢亮起灯火。1958年12月，在录制个人第二张专辑 Everybody Digs Bill Evans 的时候，留下了这一段钢琴独奏即兴。

后来常有听众点这首 Peace Peace， 但是 Evans 很少在现场演奏它。在他看来，这首曲子更属于录音室里偶然诞生的瞬间，很难被复制。这让我想起电影《海上钢琴师》里1900弹给那个女孩的曲子，有些旋律注定只属于某个瞬间。在加入 Miles Davis 的六重奏之后， Evans 在1959年参与录制了改变爵士乐历史的专辑 Kind of Blue。 他的琴声也成为这张专辑最特别的颜色之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首要属 Blue in Green。 Evans 后来回忆，这首曲子最初是从 Miles 教给他的两个和弦发展出来的，旋律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温柔，像清晨5、6点的天色，将明未明。

Evans 对和声与空间的处理也恰好碰上了 Miles 当时正在寻找的调式方向。不过要听见一个更完整的 Bill Evans， 还是得回到他的三重奏。钢琴不再只是主角，贝斯和鼓也真正开始和他对话。

Waltz for Debbie。 这首曲子本是 Evans 写给侄女的礼物，他把那一份属于童年的纯真快乐写成了一首三拍子的华尔兹。但真正让这首曲子成为传奇的是1961年6月25日那个星期天，在纽约 Village Vanguard 爵士俱乐部， Evans 与贝斯手 Scott LaFaro、 鼓手 Paul Motion 完成了一场被反复弹起的现场演出。这场演出录音后来被整理成两张经典专辑《Waltz for Debbie》和《Sunday at the Village Vanguard》。

但这竟是这个黄金三重奏的最后一次合作。Alfaro 十天后的意外离世，让这些声音后来多了一层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告别意味。

如果你以为 Bill Evans 只有温柔和安静，那还得再听一听 Nardis。 这首曲子原本出自 Miles Davis 之手，却被 Evans 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演奏，慢慢弹成了属于自己的语言，甚至在生命最后阶段，他仍然在反复演奏它，这仿佛成了他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

从新泽西的琴房到曼哈顿的爵士俱乐部， Bill Evans 用琴键写了许多温柔的诗。最后一点时间还是留给他的琴声，也许你听到的不是什么伟大的爵士钢琴家，只是几个刚好适合此刻的音符，这样也就够了。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0: 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歌曲《无问》是毛不易第一次为电影量身创作的作品，这是他在看完电影《无问西东》的粗剪版之后创作的一首歌。据他自己说，这是他献给电影的一篇音乐情书。钢琴与弦乐缓缓铺陈，长笛的点缀空灵悠远，搭配上毛不易温暖的嗓音，这首《无问》将人生的困惑与坚守娓娓道来，
1: 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当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友情有多种表现形式和分类。比如金兰之交是指情谊相投，结为异性兄弟姐妹的情谊。布衣之交是指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君子之交则是指贤者之间平淡如水的交情。在古诗词中，诗人为了表达对友情的珍惜，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情感藏在一个个寓意深沉的典故之中，于是便有了一首首歌咏友情的经典诗词作品。

成语“箕黍之约”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中，讲的是范氏和张绍的故事。二人都是东汉时期的名士，读书时成为好友。分别时，范氏对张绍说：“两年后的今天，我到你家中拜访。”约定的日期到了，张绍让母亲准备饭菜，但母亲质疑千里之遥的约定怎能当真，结果范氏如约而至，两人欢聚畅饮。后来人们就用成语“箕黍之约”来比喻朋友间情深意重言而有信的交往方式。箕黍就是鸡肉和黄米饭，是一种古代百姓待客的家常饭菜，代表质朴真诚的款待。唐朝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一诗中就用到了这个典故。《过故人庄》语言平淡自然，质朴无华，却意境隽永，情味悠长，是盛唐田园诗的典范。《过故人庄》，唐·孟浩然。故人具箕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唐开成四年春，诗人杜牧赴长安任职，途经南阳，在一户农家避雨，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他深受感动，写下诗歌《村行》，也用了箕黍之约的典故。这首诗写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友谊，虽然素不相识，但农家却为诗人准备了丰富的餐食，平淡中透着温暖的人情。村行，唐·杜牧。春半南阳西，柔桑过村坞。娉娉垂柳风，点点回塘雨。蓑唱牧牛儿，犁窥倩群女。半诗解征山，主人窥箕黍。据《世说新语·闲缘》记载，公元247年左右，嵇康、阮籍与山涛三位当时的名士在山阳嵇康庄园附近相会。虽然三人身份性格不同，却因精神高度契合，彼此欣赏，初次见面便心意相投。一面气若金兰，金兰一词最早出自《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意思是说，心意相合的两个人，力量能切断金属，彼此契合的话语，气味像兰花一样芬芳。后世由此衍生出成语“金兰之交”。
嵇康、阮籍与山涛三人在后来也成为了竹林七贤的核心人员。

朝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月明祝枝山，曾经以金兰为题写过一组有情诗《金兰操二首》。他用兰花象征志同道合的情谊，把中国文化中金兰之交的典故直白又动人地传递了出来。金兰操二首其一，明，祝允明。金兰之依依兮，谢我心以遗兮，聊与子同归兮。藏在古诗词和成语里的老故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意象，跨越千年，始终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他们沉浸在文人笔墨中，也活跃在寻常烟火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人的交友之道、修身之德与处世之风。他们让抽象的家国情怀、君子风骨有了具体的模样，让千年中华仁义、忠信、赤诚等美好品格代代延续。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9: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10: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即将听到的是指弹吉他演奏家朱家明翻唱蔡健雅的一首《当你离开的时候》。朱家明以指弹吉他的编曲思路和演奏技法重构了这首歌，他完全以木吉他为创作工具，去掉了原曲当中的弦乐部分，用吉他细腻的分解和弦和泛音演奏来营造氛围。演唱的时候也去掉了浓烈的情绪， 只是平静地去讲述逝去的回忆。来听朱家明《当你离开的时候》。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恢宏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道，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光。作曲家舒伯特是举世公认的歌曲之王，一生创作有600多首歌曲。这位以写艺术歌曲著称的音乐家，写起优美如歌的钢琴曲时也同样如此美妙。让我们来欣赏他的降G大调第3进行曲。

小溪潺潺，歌声悠扬，仿佛仙女凌波微步，唱着天上的美妙生活。这似乎就是舒伯特降 G 大调第三即兴曲所要描绘的一幅美妙画卷。有人说舒伯特就是一位天使，您听，他又唱起了他美妙的歌。

舒伯特创作有两组即兴曲，都完成于1827年，是他逝世前一年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但旋律美，意境更美，既有田园风光、小桥流水、花前月下，更有天堂般的虚幻意境。让我们再来感受 舒伯特F小调即兴曲的美妙意境，这是他第二组即兴曲的第一首。

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舒伯特F小调即兴曲，有人把这首即兴曲想象为一男一女亲密的情话，有人则把它想象成一个男子在向他的女伴求爱却遭到了拒绝，还有人说他仿佛看到了月夜中粼粼的波光，闻到了野花的幽香。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音乐的不确定性也是他最迷人的地方，他带给人们的想象是无穷无尽的。谁知道舒伯特在构思他这首奇妙的作品时心中想的又是什么呢？也许是情人，是野花，又或许是月光下的粼粼波光。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引起所有人共鸣的，那就是音乐 确实太美妙了。让我们继续欣赏他的降A大调即兴曲，这是他第二组即兴曲中的第二首。

在所有的钢琴独奏作品中，最通俗易懂的，最让人一听倾心的，除了肖邦的夜曲，恐怕就是舒伯特的这些即兴曲了。这些短小的抒情曲没有复杂的曲式结构，没有难以掌握的技巧，也没有特意表达什么复杂的内容，人人都可以接受。所以大家在欣赏的时候不用费多大心思，把它们当作浪漫小品来聆听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如歌》的旋律是舒伯特降 B 大调即兴曲，又是一首动人的作品，曲中的主题来自戏剧配乐《罗莎蒙德》。我们一起来细细品味，你的脑海中又会出现什么样的画面呢？

音乐不抒情，休想留美名。舒伯特这些即兴曲是抒情的经典，每一首都是动人的抒情歌曲。而奇怪的是，这位歌曲之王却没有把这些优美的旋律谱成歌曲，而是用在了钢琴上。也许是他写歌写得太多了，已经厌烦了。当然，也许他对钢琴这件乐器又情有独钟，想更多的用

用它来抒发内心的情感。好了，我们再来欣赏 舒伯特F小调即兴曲， 这是他八首即兴曲里的最后一首。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奥地利作曲家马勒一生写了十多部庞大艰深的令人生畏的交响曲，名为《巨人》的第一交响曲是其中的非凡之作。这部交响曲不仅有巴赫的对位逻辑、贝九的崇高精神、布鲁克纳连绵不绝的雾状气氛音响，还有瓦格纳充满戏剧性和犹疑不定的动态感。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乐章的开始，我们仿佛进入森林，可以听到各种大自然的音响，虫声鸣鸣，小溪潺潺。这个乐章的第一主题由马勒根据自己的声乐套曲《旅人之歌》中的清晨时分穿过田野改编而成。

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就是马勒的第一交响曲第二乐章，这个乐章是布鲁克纳式的激动的谐谑曲，音乐简练而单纯，音调和节奏如连德勒舞曲，富有维也纳圆舞曲的特点，生动地描绘出了一幅生活化的风俗画。

听众朋友，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荷兰指挥家瓦特执棒杭州爱乐乐团演奏的马勒第一交响曲。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这部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这个乐章的标题为猎人的葬礼进行曲，灵感来自于一幅名为猎人的葬礼的画作。乐章开始由低音大提琴演奏出一段我们十分熟悉的变调版的两只老虎的旋律，然后进行发展。这个乐章描写的是一群动物护送猎人的遗体前往墓地的场景，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音乐是人类抒发感情的重要途径，感人至深的音乐无不凝聚着艺术家真挚的情感。能听到音乐家充满豪情的演绎，无疑是所有乐迷梦寐以求的事情。马勒是众多作曲家中感情和现代人最贴近的一位，他的音乐直观而富于豪情。你能想象弦乐好像在天地间飞旋，铜管声声催人急的情形吗？这是马勒第一交响曲第四乐章的真实写照。这一乐章在积蓄了足以爆发的能量后，到达了使人眩晕的高潮，然后向抒怀过渡，最后再把听众带入到欢乐的气氛中。

长处，顽皮长处。爱在时间里发芽，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世界音乐史上，几乎没有小提琴家拥有像帕格尼尼那样巨大的声望。在同时代的人眼里，他似乎是一个谜，他是一个奇人。帕格尼尼的作品和演奏技巧几乎征服了欧洲所有的艺术家，如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大仲马，音乐大师舒曼、肖邦、李斯特等等。所有人听过他的演奏，无不为之惊叹振奋，而后是由衷的崇拜。帕格尼尼绚丽夺目的技巧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眼球，而有关于他小提琴演奏中独特技法的由来，则更是在世间流传着各种奇谈怪论。甚至有传言，帕格尼尼将他的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换来了他高超的技巧。而关于他在击弦上的不可思议的绝技，传说是在监狱里练就的。传说他曾经因为杀妻坐牢，看守准许他演奏只有一根弦的小提琴作为消遣，于是他就在这根击弦上练出了真功夫。而在日后的演出中，为了炫耀技巧，他甚至故意弄断了小提琴上的一两根弦，在剩下的琴弦上继续演奏。

我们现在听到的摩西主题变奏曲正是一首只用即弦演奏的作品，是帕格尼尼根据罗西尼的歌剧《摩西在埃及》里的旋律所创作的一首主题变奏曲。1816年，34岁的帕格尼尼与24岁的罗西尼在罗马相遇。帕格尼尼打算根据罗西尼的歌剧写几首变奏曲。1818年，罗西尼的歌剧完成。第二年，帕格尼尼便根据歌剧中摩西祷告时的音乐为主题，改编成了小提琴曲。因为这部作品只用即弦演奏，又是柔板，带有着如歌的咏叹调性质，所以又被称为是摩西之歌，或者是即弦上的咏叹调。全曲包括序奏、主题和三段变奏，整部作品只在即弦上演奏。

对于西方弦乐艺术来说，十九世纪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随着浪漫主义音乐的日趋成熟，小提琴的创作和发展进入到了全盛时期。在众多的学派及代表人物中，帕格尼尼以其标新立异的演奏技法和创作倾向而独具特色，在弦乐艺术史乃至整个欧洲音乐艺术史上占有着突出的位置。

24首随想曲是一部具有着开创意义的浪漫主义风格作品，被公认为小提琴技巧的巅峰之作，甚至有魔点之称。小提琴最复杂艰深的技巧尽在其中。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中的大量主题旋律来自于民歌，这些主题旋律连贯流畅，气息悠长，甜美安静，富有很强的歌唱性。其中第24首 A 小调随想曲更是让无数的音乐家为之倾倒，有人评价它是小提琴演奏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雷斯庇基是意大利音乐史上杰出的作曲家，被称为是配器大师。他早期创作以室内乐和歌曲为主，他将传统音乐和现代技巧巧妙地结合于一体，因此雷斯庇基也被认为是一位新古典主义作曲家。雷斯庇基的作品以抒情性见长，他创作的交响诗《罗马三部曲》，也就是《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和《罗马的节日》，最为脍炙人口，既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又生动地反映了罗马风情。

1916年，雷斯庇基完成了他罗马三部曲的第一部《罗马的喷泉》。在这部交响诗当中，雷斯庇基用他的音乐感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景象。这些罗马喷泉发出的每一个美丽的水珠，以及欢快活泼的喷流，都是永恒的音乐瞬间。罗马的喷泉一共有四个乐章，分别描写了一天当中罗马的四个喷泉不同的景象。这四个喷泉分别是：晨曦中的朱利亚峡谷喷泉，清晨的特里顿喷泉，正午时分的特莱维喷泉，以及夕阳下的梅迪奇别墅喷泉。

罗马的松树是雷斯比吉以罗马为题材创作的交响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创作于1923至1924年间。雷斯比吉曾经在演出的节目单上写道，为了唤起对罗马亲切的回忆，我以罗马自然风景中有着特殊意义的罗马松树作为这部乐曲的描绘对象。

罗马的松树特指的是意大利伞松，这类松树有着高耸的树干和庞大的树冠，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伞松。绿油油的颜色时而会从一片灰白色的建筑物中跳跃而出。雷斯庇基《罗马三部曲》的第二部《罗马的松树》描绘了罗马四个地方的松树，分别是博尔盖塞别墅、卡塔科巴墓地、贾尼科洛山和罗马阿比亚古道旁的松树。这四个地方的松树其实大同小异，作曲家雷斯庇基呈现的依旧是时间推移下的环境变化。

1929年，雷斯比吉完成了他罗马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罗马的节日》。从古至今，罗马这座历史古城传承下来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节日，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同样对雷斯比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前两部作品一样，罗马的节日也是通过四个乐章来表现罗马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第一乐章竞技场。在这个乐章中，雷斯比吉用大量的铜管乐器来表现古罗马竞技场的格斗场面。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十点，我是颜蓉，此刻您听到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博凯里尼的 A 大调弦乐五重奏的小步舞曲。音乐以典雅均衡的三拍子步调展开，大提琴率先唱出那支明媚如春光的主旋律，随后由小提琴接续并交织对话，中段转入同名小调，情绪深沉而内省，最后光明的主步再现，在精致对位中圆满收束。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邀您一同欣赏德国作曲家帕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这首曲子大约创作于1680年，原来是三把小提琴与通奏低音的室内乐。帕赫贝尔不会想到几百年后它会变成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古典旋律之一。卡农是一种严谨的音乐形式，一个声部的旋律追逐着另一个声部，层层叠叠，永无止境。但在这首曲子里，它一点也不枯燥，反而像溪水般温柔流淌。大提琴率先走出低沉的基底，三把小提琴依次加入，像月光下的湖面泛起一圈圈涟漪。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钢琴在被称为乐器之王之前，大概经历近400年的时间不断进化变身。在它的前身称霸乐坛的前300年里，还不是如今这样大体格子的重量级选手。那时候欧洲的宫廷派对、贵族沙龙里流行的是一种自带小清新 buff 的键盘乐器，叫做羽管键琴。当时的羽管键琴音色不具备钢琴排山倒海的气势，也没有绵长的歌唱感，却能弹出珍珠落玉盘似的清脆音色，还自带复古滤镜的金属光泽，妥妥的巴洛克顶

羽管键琴这名字不光听着诗意，还悄悄暴露了它的发声奥秘。羽管键琴玩的是温柔拨弄，琴键联动着一根竖立在木质顶杆上的细小拨片。早期的拨片是由乌鸦的羽毛根管削制而成的，羽管键琴正是靠这根羽毛向上拨动琴弦，从而发声。到了16世纪，意大利人把它越做越小，小到只能放在桌子上站着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爱得不行，于是这种桌面式小羽管键琴立马成了欧洲贵族家里的轻奢摆件，手工越精细，越显得主人有品味，妥妥的身份象征。巴洛克时期是羽管键琴的人生巅峰期，堪称当时的乐坛顶流，是彼时的键盘之王。他既是独奏家，也是合奏中的低音担当，作曲家们纷纷为他献出曲子，把他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说有谁为这件乐器注入了永恒的灵魂，那非巴赫莫属吧。这位大师不仅是管风琴高手，更是羽管键琴的头号伯乐。巴赫几乎为羽管键琴写遍了所有音乐题材，把这件只能拨弦不能变强弱的乐器玩到了封神的高度。从英国组曲、法国组曲里优雅的舞曲，到平均律键盘曲集，巴赫用音符给羽管键琴织出了一座宏伟的音乐大厦。在他之前，键盘乐器大多是伴奏工具人，而他写的《羽管键琴协奏曲》直接把键盘乐器推上了独奏舞台。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巴赫创作的 E 大调第二羽管键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53，旋律明快流畅，像踩着轻快的舞步般悦耳。羽管键琴的独奏清亮灵动，与乐队伴奏默契呼应，成为羽管键琴协奏曲中的经典之作。

时间快进到20世纪60年代，羽管键琴淡出乐坛久矣，没想到这个老古董却在摇滚乐里迎来了第二春。当甲壳虫乐队掀起的音乐狂潮席卷全球时，制作人乔治·马丁把各种奇葩乐器都往摇滚乐里塞，这其中就包括了羽管键琴。不过乐队用的是电羽管键琴，既保留了传统音色那股清亮劲儿，带着复古色彩的颗粒感，又能跟摇滚乐队的音响系统无缝对接。Because 是甲壳虫乐队最具代表性的融合羽管键琴的作品之一，开篇便由乔治·马丁演奏的电羽管键琴奏响标志性旋律，清亮剔透的音色与乐队的三声部和声完美融合，营造出了梦幻空灵的氛围。羽管键琴的音色没有被摇滚乐器掩盖，反而以独特的气质为歌曲增添了一份复古优雅，被誉为摇滚乐的神来之笔。

从巴洛克的宫廷音乐到摇滚乐的演出现场，羽管键琴跨越四个多世纪，依然在音乐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不同时代的音乐温度。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器乐版《黄水谣》。这首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经典，创作于1939年，是黄河大合唱的第四乐章。中国交响乐团以纯粹的管弦乐演绎，褪去声乐的直白，将原作的悲怆与坚韧藏于音符之间。弦乐平缓铺陈，如黄河缓流，木管轻声应呼，似岁月低语，既有对苦难岁月的回望，也有对民族韧性的赞颂。每一段旋律都饱含深情，在耳畔流淌出跨越时光的厚重和力量。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5: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1827年，30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首作品，舒曼形容它使世界为之一亮。乐章以中庸的快板展开，小提琴和大提琴携手唱出温暖如歌的主题，钢琴像春日阳光般轻柔托举，三个声部如同三位老友在午后花园里闲聊，你一言我一语，时而欢快追逐，时而会心一笑。整个乐章像晴朗天空下的一次愉快散步，让人的心情也跟着明媚起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巴赫1721年献给勃兰登堡总督的六部协奏之一，D大调第五号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三乐章。乐章以赋格形式展开，大键琴、小提琴与长笛三个声部如同嬉戏追逐的晨光，轮流走出跳跃的主题，交织成一张璀璨的音乐织锦。特别是大键琴流畅的跑动，仿佛为整个乐团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与智慧。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中的壮丽。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作品的灵感来自于尼采的哲学著作。作品首先由小号奏出庄严的自然主题，在定音鼓的轻滚与管风琴的烘托下，从黑暗中渐次铺展至光芒万丈的全奏。音乐仿佛象征着人类智慧的觉醒与精神的无限攀升，它那辉煌的音响足以让整个星空为之震撼。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江河万古流》。这首作品源自同名歌曲，由苏书阳作词，王丽萍作曲。管弦乐版本将声乐线条移植到乐队当中，弦乐深情铺陈，铜管庄重托举，如同长江黄河奔流不息。音乐中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对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礼赞，聆听时仿佛能看见时光之水从远古流来，带着无数英雄与诗人的叹息，在星空下静静汇入我们的血脉。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舒压大师约翰·安东尼擅长使用不同的音程、节奏、拍速和振动频率，设计出具有视觉意象的音乐。他的作品旋律优美，悦耳动人，像一双温柔的手抚慰着我们的心灵，用音乐让生命重新焕发活力。一起来听约翰·安东尼的代表作之一《星月之舞》，感受乐曲中的天蓝、草碧、云淡和风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让我们将目光投向银幕与史诗，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电影《出埃及记》中那首磅礴无比的主题音乐，由欧内斯特·戈尔德创作于1960年。尽管出身电影，其气势已经完全融入古典音乐的史诗传统。音乐以坚定的进行曲节奏和宽广如地平线的旋律展开，铜管乐器走出充满宿命感的主题，弦乐则赋予其悲悯的底色。它讲述的不仅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更是全人类对自由不屈不挠的渴望。

烛与弦乐邂逅，当相韵与交响共鸣，这里有穿越千年的古典雅韵，有流淌山水的民歌清欢，这里有跨越国界的世界回响，有凝心聚力的合唱华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听见山海，触摸世界。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弗雷创作的西西里舞曲。这首作品模仿了古老的西西里民间舞曲节奏，旋律在六八拍的摇曳中由长笛和小提琴奏出，甜美中带着一丝无法驱散的忧郁，伴奏如同波浪轻轻拍岸，它充满了法国音乐特有的精致、朦胧与克制的情感，像一场发生在海边古堡的优雅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清风破晓，全新的一天灿烂开启，陈阳陪您迎接朝阳。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6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拉姆斯是19世纪德国伟大的作曲家，他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主义的严谨结构和浪漫主义的丰富情感。晚年的勃拉姆斯钟情于单簧管的音色，并认为单簧管的音色非常适宜与钢琴配合。在1891年至1894年之间，勃拉姆斯为单簧管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包括一首五重奏、一首三重奏和两首奏鸣曲。降E大调第二单簧管与钢琴奏鸣曲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首作品中，勃拉姆斯充分挖掘了单簧管的音色特点和表现力。他并没有缩小钢琴部分来突出单簧管，而是在独奏与伴奏之间创造了一种平衡和谐的关系。单簧管的高音区明亮清脆，中音区柔和圆润，低音区深沉醇厚。勃拉姆斯巧妙地运用这些特点，使其与钢琴相互呼应，相互交融，共同营造出丰富的音乐层次和情感氛围。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勃拉姆斯的 F 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奏鸣曲创作于1886年，这首作品完成于瑞士的托恩湖畔。勃拉姆斯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已经53岁了，人到中年的作曲家，音乐风格更加洗练。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这首奏鸣曲的第一乐章，这个乐章以活泼的快板开场，在钢琴汹涌怒涛冲击般的震音伴奏下，大提琴奏出歌剧咏叹调式的旋律，展现了勃拉姆斯对大提琴音色的深刻理解和运用。这一乐章充满了热情，展示了作曲家在音乐结构上的巧妙安排和对情感表达的细腻把握。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勃拉姆斯 F 大调第二号大提琴奏鸣曲第二乐章。这个深情的慢板乐章委婉动人，可以说是全曲最优美最出神入化的乐章，旋律宽广，情感深沉，让人仿佛置身于宁静而深远的高山湖泊之间。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
1: 听到过蓝色吗？
0: 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靛蓝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开启新的一天。
4: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李斯特的钢琴套曲《旅行岁月》是浪漫主义音乐中期标题钢琴套曲的杰作，作品共有三集，分别是《瑞士游记》、《意大利游记》和无标题的第三集。其中第一集《瑞士游记》记录的是李斯特在阿尔卑斯山区度过的幸福时光。1835至1836年间，李斯特在瑞士创作了19首作品。1848至1854年间，他重新修改了这一系列，并于1855年以《旅行岁月》第一年《瑞士》的标题出版。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旅行岁月》第一集《瑞士游记》。

斯特的旅行岁月是浪漫主义标题钢琴套曲的代表作品之一，每一首小品都像是一首辞藻优美的诗歌。这部系列钢琴曲集集高超的技巧与丰富的意象于一身，与第一集《瑞士游记》一样，《旅行岁月》的第二集《意大利游记》主要是写景状物和以景抒情。1837年，李斯特与玛丽来到意大利，在米兰逗留一段时间之后，玛丽在科莫湖畔的贝尔拉桥生下了女儿科西玛。之后，他们又经过威尼斯、罗马、拿波里等地，而后回到维也纳。意大利游记是李斯特行走在意大利宏伟的建筑群间，穿梭于各类雕像、绘画等艺术时空中，阅读大量文学作品后产生创作灵感而写成的作品，生动地记录了李斯特在意大利期间的生活和思想历程。当地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艺术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在他的音乐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9月16号到18号，伦敦交响乐团即将回归国家大剧院，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钢琴家刘晓宇，经典交响名作接连上演，纯粹古典音乐盛宴即将开启。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作品编号 OP75， 是作曲家德沃夏克依据他1887年为两把小提琴及中提琴创作的四首弦乐三重奏，作品编号 B149 改编而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首短歌，这首小品的歌唱性主题极为抒情，令人难以忘怀。

德沃夏克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是知名度很高的小提琴作品，委婉动人。从这些音乐小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一起来聆听德沃夏克四首浪漫小品的第二首《随想曲》。

我下课为小提琴与钢琴所写的四首浪漫小品，完整串联起一幅波西米亚风情画卷，既有恬静朦胧的晨曦，又有暮色苍苍的黄昏，在乐观奔放的舞步停歇之后，又从远方隐隐传来委婉的歌声。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四首浪漫小品的第三首浪漫曲和第四首悲歌。

清晨的风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晨光与希望都在甜美中酝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七点，让我们用动听的旋律解锁初秋的温柔。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新的一天在悠扬旋律中缓缓开启，欢迎走进日出古典。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忙碌奔波还是悠然安闲，都有旋律温柔相伴。乐声从巴洛克绵延至现代，从西方融汇到东方，不急不缓，只为赠予您一段惬意美好的清晨时光。

刚才我们欣赏了蒙特威尔第歌剧《奥菲欧》的开场《托卡塔》，这部1607年创作的作品被公认为西方歌剧史上第一部杰作。短短一分多钟的序曲，凭借长号恢宏明亮的音色，瞬间把听众带入古希腊神话世界。爱之歌剧乐团的演绎，让这段400多年前的古老旋律焕发出鲜活的当代气息。长号向来是歌剧配乐里极具气场的声部，在不同时期的经典作品中都有着亮眼表现。那接下来请欣赏瓦格纳歌剧《女武神》中著名的《女武神的骑行》片段，这同样是长号大放异彩的经典乐章。随后叽叽咕咕专栏将带我们共同了解这件始终保有古朴音色的念旧乐器。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古典乐器界也有念旧奖，那长号绝对是头号候选人。早在十五世纪中期，长号的雏形就出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伸缩喇叭名字叫做萨克布特，大家也会直白地叫它低音喇叭。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个只会闷头出声的莽夫，和如今舞台上的优雅简直判若两号。

在古典音乐发展的几百年间，乐器圈卷的是热火朝天。钢琴换了好几代键盘，小提琴优化了无数次弧度，就连小号都悄悄升级了按键，唯独长号守着自己那根标志性的 U 型拉管，半分不肯妥协，顶多在身材上做点区分，有小巧玲珑的高音长号，也有膀大腰圆的低音长号，但内核却始终如一，那就是依靠伸缩拉管来改变音高。作为铜管家族的个性担当，长号的绝活全在那根可拉可缩的 U 型拉管上。七个伸缩把位滑动改变管身总长，每动一下就像调收音机一样精准升降半音。这活看着简单，可对演奏家来说，手臂长度、肌肉控制和位置精准度缺一不可，稍微差一点就能秒变大

翻车现场，跑调。常浩还是个典型的双重人格选手，气场全开时声音霸气嘹亮，在军乐或者是序曲里一出场，自带千军万马的气势，温柔下来又细腻动人，若奏时清澈温润，既能稳稳拖住低音声部，又能温柔陪伴合唱，刚猛与柔情无缝切换。

的逆袭之路还要从贝多芬说起。1808年之前，长号在交响乐里一直是边缘配角，直到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命运交响曲出现，长号才彻底迎来历史上的高光时刻，首次正式进入交响乐队编制，从此打破局限，跻身交响主流乐器行列。

贝多芬大胆创新，在第二乐章高潮处，长号以浑厚深沉的音色登场，在抒情弦乐的包裹中，像一道光冲破黑暗，把扼住命运咽喉的倔强与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说长号是这部交响曲的隐藏功臣，一点都不夸张。

这么一位又霸气又可爱，守旧又全能的乐器，几百年来一直坚守自我，确实有底气。

0: 孩子要上小学了，我就担心他上课坐不住，走神，不听讲。
1: 这些担心的背后藏着一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如何面对和构建孩子的入学安全感。有问题不可怕，当孩子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对校园的环境不陌生，他就在生理上做好了上学的准备。
2: 给家长和孩子的开学季一站式清单，入学指导、名著导读、示范诵读、美文赏析全都有。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来了哟，还带东西了。
4: 皮里茶器茶啤酒，央广优选新出的，可不得给你带几罐。
3: 这包装上字这么多，挺有意思的。
4: 更有意思的是，这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龙井先生、茉莉清甜、康普茶醇香三种口味都带了，
3: 够意思。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瓦格纳的史诗四联剧《尼波龙根的指环》取材于北欧神话与中世纪史诗，耗时20余年完成创作，堪称浪漫主义歌剧的巅峰之作。作为这部鸿篇巨制的序幕剧，《莱茵的黄金》于1869年9月22日在德国慕尼黑皇家宫廷剧院首演，而全套《尼伯龙根的指环》则在1876年拜罗伊特音乐节完整上演。在《莱茵的黄金》第二幕中，众神之王沃坦有一个经典唱段：夕阳之眼在暮色中闪耀，适配男中音、低男中音演唱。这个唱段要求演唱者用沉稳、富有穿透力的声线塑造众神之王威严的形象，同时传递出沃坦在历经波折后的复杂心绪，十分考验低音控制力与戏剧表现力。我们来聆听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上低男中音歌唱家布莱恩·特菲尔演唱的《夕阳之眼在暮色中闪耀》。

0: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现在我们来听一部歌剧，故事发生在19世纪后期意大利 Sicilia 的一个乡村，时间是复活节当天。复活节象征着新生与希望，却成了剧中人物走向毁灭的起点，充满强烈的戏剧反讽。这就是著名的歌剧Cavalleria Lustigata， 乡村骑士。它的间奏曲啊，是这个古典音乐中最著名的间奏曲之一。我们先来听。

现在我们听的是 Prelude， 是序曲。1889年，25岁的马斯卡尼生活困顿，在得知米兰出版商宋索尼奥举办独幕歌剧比赛后，鼓起勇气参赛。他仅用2个月便完成了《乡村骑士》的创作。次年5月17号，歌剧在罗马首演，旋即轰动全城，谢幕超过60次。26岁的马斯卡尼一夜之间成为欧洲的音乐英雄，但巨大的成功也成了他一生的顶峰和枷锁。他此后虽然创作了15部歌剧，却再也无法超越这部处女作的光芒。

说着说着哈，我们这个已经来到了一个咏叹调唱段了。Lola Gai Dilatti Fiodor

现在我们听的这个啊 Aurora 是 Toledo 男高音啊图里杜他的唱段，这是歌剧在幕布未起时传来的，主人公在幕后唱给罗拉的一首小夜曲。这是一首充满激情的西西里的民间旋律，立刻将观众带到了意大利南部炙热的阳光下，其实不能叫炙热啊，熟悉地理的知道地中海气候，好吧，姑且叫做炙热吧。

这个故事啊，我们说说这个歌剧的故事梗概，始于一段错位的爱情。退伍的兔里兔发现情人罗拉已嫁给富有的车夫阿尔菲欧，便引诱了单纯的村女桑图扎以求报复。然而罗拉心生嫉妒，重新勾引兔里兔，导致桑图扎被无情抛弃。那么复活节的早晨，桑图扎哀求兔里兔回心转意，遭到拒绝。在绝望与愤怒中，他向阿尔菲欧揭发了图拉与罗拉与兔里兔的奸情。那么阿尔菲欧当众宣布将与兔里兔决斗。次之，凶多吉少的兔里兔告别母亲前往赴约，最终远方传来兔里兔被杀的绝望呼喊，桑图扎当场昏倒，悲

这里是日出古典，各位好，我是魏荣。刚刚我们欣赏了郭雅致、唐俊乔、陈军、方锦龙合作演绎的《我的祖国》。这段经典旋律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一路流传到今天，依然能让不同年纪的人在不同的器乐表达里停下脚步。那稍后晴姐下河洗衣裳的笛声将从贵州的山谷里飘来，裹着山风的清冽，把我们带进一片质朴鲜活的西南景致。

刚才您听到的是《晴姐下河洗衣裳》，由亚洲爱乐乐团与笛子演奏家戴亚合作，清亮的笛声带着西南山野的鲜活气息，从山间转向水乡。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亚洲爱乐乐团欣赏张强琵琶主奏的《茉莉花》，琵琶音色清润婉转，管弦乐则在一旁轻轻拖住旋律，让这一支熟悉的江苏民歌添上一层舒展而明亮的交响色彩。

作为音乐厂牌新乐府特别策划的乱弹国风系列作品之一，严秉仪演唱的《茉莉花开》，以物喻人，借景抒情，用中国古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表现单纯美好的细腻情感。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配器使用了二胡、竹笛等中国乐器，呈现出浓浓的中国味道。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0: 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这包怀睡着了之后，就觉得忽然间这天就变了，阴了天了，心想要下雨。接着就听见这天上沉雷滚滚，咔嚓一个响雷，忽然间从天上掉起一个人来，大高个，长得是赤发红眉蓝靛脸，把这包怀吓出一身冷汗来。
2: 那些年追着听的铁面缘经典评书，在绘声绘色的播讲中再现主人公的铁面柔情。上云听 APP 搜索4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3: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4: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3: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朋友们都知道彝族同胞能歌善舞，这一时段的节目我就和您分享几首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原生态歌声，来聆听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和另外两位同样来自大凉山的歌手的合作。2022年，彝族音乐人莫西子诗与大凉山妞妞合唱团在总台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合作演绎了歌曲《村居》。这是一首古诗新唱的改编之作，歌词中的诗歌取自清代诗人高鼎的七言绝句《村居》。合唱团的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活的彝语童谣部分，莫西子诗则在保留原诗“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意境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彝族传统音乐元素。古典文学与创新的原生态民谣相互碰撞，勾勒出一幅大凉山的村居画卷，令人回归纯真。这首焕然一新的《村居》不仅契合童声声线，内容也是孩子们会背诵的古诗，充满童真的梦幻，也吹拂乡野的微风。

大凉山的核桃树下。此刻我们听到的是2025年大凉山妞妞合唱团与彝族歌手吉胡合作演绎的《核桃树下的愿望》。舒缓的旋律铺展开大凉山的日常图景，天亮放羊，日暮归家，索马花盛开，蝴蝶掠过掌心。这首作品由吉胡原创，灵感源自他童年记忆里老家院中的一棵核桃树。大树岁岁生长，也见证小小少年的一天天长大。吉胡富有叙事感的嗓音和孩子们干净通透的合唱相互应答，山野风物化作婉转诉说，唱出心底的小小期许。

这是写给大山童年的温柔寄语，也是献给孩子们的一份成长启迪。从山谷到城市，把大凉山的吟唱传向更大的世界。婉转的旋律把童年之梦与人生戏幕连缀成长河，映现出生命的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声来自蝶当酒的《幸福苗家》。蝶当酒的嗓音里带着大山深处的回响，唱的是苗家人过节时的喜悦、劳作后的酣畅，以及那一份从骨子里透出的乐观精神。那听过《幸福苗家》，让我们继续流连于苗岭的山水之间。接下来请欣赏民歌也时尚专栏带来的《苗岭的早晨》。这首作品原本是口笛独奏的经典曲目，描绘的是苗岭清晨万物苏醒的景象，鸟鸣、溪流、炊烟都在旋律里鲜活起来。
1: 无论是器乐版还是演唱版，苗岭的早晨都以高难度的技巧成为检验表演者实力的标杆，是乐坛公认的优秀音乐作品。

当乌碧霞清亮婉转的声线遇上野蔷蔷饱含乡土气息的唱腔，辽宁的早晨绽放出新的光彩。这个版本最让人惊艳之处，莫过于对鸟鸣的极致呈现。小提琴的灵动拨奏与双声部演唱的默契呼应，生动表现了百灵鸟的清脆啼鸣，仿佛瞬间叫醒了晨雾。

随着欢快节奏的铺开，富有民族特色的优美旋律缓缓流淌，勾勒出苗族同胞鲜活的生活场面，描绘出他们载歌载舞的欢乐图景。